范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

0: 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

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怨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陈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野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历史上的今天，1957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建成。1985年10月8日，我国第一座太阳能光电站建成。据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消息，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布局，该公司拟新增55路、105路、101路三条公交线路，并对16路、19路、1路、7路四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集时间为2026年10月6日至10月13日。10月7日，2026蓝格格乌兰察布群众欢乐跑在环霸王河生态赛道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4.8公里两个组别，共吸引全市及周边地区2000余名跑友踊跃参赛。日前，内蒙古加入站诚信经营监管平台，完成第4代全面升级，全区成品油计量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新阶段。平台创新数字加探针全天候监测模式，对加油枪交易流量参数数据不间断抓取分析，数据全程留痕，不可篡改，可查可溯。近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临哈铁路临俄段、临哈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全面启动扩能改造工程，改造完成后，临俄段18座车站将具备接发万吨级货物列车条件，实现与包兰铁路铁气化牵引无缝衔接。临哈铁路年货物发运能力将由目前的3000万吨跃升至约2亿吨。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博物院成为区内外游客热门打卡地，累计接待观众超16万人次。该院精心推出67场主题鲜明、形式多元的文化活动，共吸引1.1万余名观众深度参与。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共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州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日在线发表于国家学术期刊《细胞》。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10月5日至10月1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升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心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 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

0: 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

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亲与满少亲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
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
张北马连曲》

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二百里，昭明任垦。乾隆三十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二百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九十里，南北宽约七十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百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张靓颖合作的新歌《霸王别姬》，这是两人继2024年演唱会后现场合作后精心打磨的录音室版本，编曲由周以立操刀，展现中式美学。薛之谦的声线以墨色浸透简书，一笔一画书写着霸王的苍凉，张靓颖的音色宛如釉彩碎裂青瓷，一唱一念之间尽显虞姬的决绝，故事感与情感张力拉满。

歌曲以传统戏曲文化为底蕴，融合现代音乐元素，讲述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霸王别姬》。继续来听陈卓璇最新翻唱的《听说你》，梁博版的《听说你》更具现实批判性，陈卓璇版本则回归个人情感，探讨感情当中的得失。故事里的那些求而不得的刺痛，陈卓璇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着一段失落遗憾的爱情故事。

听你说那些未完的承诺，以气声模拟耳语效果，增强代入感。来自陈卓璇的《听说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鹤也为2025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演唱的出征曲破。恢宏的节奏勾勒出选手们破局鏖战冲破暗夜的无畏模样，破唱出了他们为梦想为自己而战的心声。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强调，破不仅是战歌，更是连接玩家情感的年度之作。来自王鹤也，破。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听王林凯对是错的。作为王林凯新专辑的先行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阶段。与王林凯以往的张扬外放的音乐风格不同，这首歌采用克制压抑的编曲，营造出忧伤的氛围。格莱美团队的参与也提升了歌曲的艺术水准和行业认可度。

际化的制作和深度主题为华语流行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王林凯，对是错的。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预言的现场版《31天》。预言以细腻温柔的声线诠释着情感思念，风格区别于以往她的唱跳形象，被形容为情歌小公主，在逃公主范儿，被乐评人称为国产剧 OST 级情歌，也是献给歌迷的成长礼物。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你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

0: 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 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今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深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深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岁是一生中的转折点，身体各个机能开始走下坡路，多种营养元素无法达到正常的吸收指标。下面就来盘点50岁后人体很容易缺失的5种营养素。
2: 一、钙。身体机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肠道的钙吸收率也会下降，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骨机能下降，骨钙的丢失速度加快了不少。通常来说呀，一个女性朋友每10年骨骼钙量丢失在10%左右，而男性在5%左右。疲劳、乏力、抽筋、骨质疏松、易过敏，这些都是中老年朋友们由于缺钙容易出现的问题。所以人过了50岁以后，补钙就得提上日程了。那么都有哪些食物是适合我们进补的呢？比如鸡蛋、牛奶、虾皮、芝麻、豆腐等等，相信大家对这些食物都不陌生。这类食物的钙质比较丰富，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适当的增加它们的摄入量。除了通过这些食物进补以外，可以通过多运动、每天外出晒太阳等方式增加钙质的吸收和转化，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帮助的。二、锌。有研究发现，60到65岁的味觉障碍症朋友当中，有28%的人血液里的锌含量不足。在这中间，通过补锌改善的人，70%的人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所以，如果中老年朋友出现食欲变差、经常生病，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身体

需要补充锌元素了。要说含有丰富的锌元素的食物，比如生蚝、核桃、蛋黄、动物肝脏、海产品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缺锌严重的朋友，使用补锌的一些制剂，千万不可以与补钙剂同时使用。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科学的做法是先补锌后补钙，两者间隔30分钟以上。三、铁。铁元素是组成血红蛋白的重要成分，有运输和存储人体血液氧气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驾驶和副驾驶位后视镜位置，一般贴膜的师傅都建议留出一个三角区，晚上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能通过后视镜看清后方情况。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
3: 前排车窗贴膜贴不贴三角窗，就看贴膜后车窗的透光率是不是大于等于 70%， 如果没达标就要贴三角窗，否则呢既罚款又影响自己的切身行车安全啊。这风窗以外玻璃，驾驶人用于观察后视镜的部位的可见光透射比应该是大于等于 70% 的。那这个可见光透射比呢，就土话讲的透光率，透不透吧啊。你简单讲啊，你白天拉开这个窗帘，屋里面的阳光是100，你窗帘再拉回去还是有点阳光能看得到，屋里阳光变成20，那么这个窗帘的透光率就是20%啊。那么透光率啊，你要测测不麻烦的，很多贴膜店里直接有设备的，滴一下一分钟就搞定了啊。那么如果说贴膜后透光率真的不达标，最好是找师傅给你把这个三角窗给切出来，你要看后视镜的，否则会罚款啊。那中国交通频道湖北2018年8月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啊，孝感市开展亮窗行动，对违规贴膜的车辆处以200元罚款，并现场整改撕膜啊。那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会讲了，那在我们这开车上路，这个做年检都不查透光率的，不切三角窗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也不建议这么干。毕鹏飞在《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期刊上面发表了篇论文《公安部汽车车窗玻璃遮阳膜标准解读》里面提到啊，这 70% 的可见光透射比是在夜间雨雪天气等等光线不足的环境下，能够保持驾驶员不受因贴膜而导致的视线下降的最低标准。那如果说啊，你低于这个标准啊，我们开车的司机晚上看后视镜就像是晚上戴了墨镜出门一样的，什么都看不见啊。万一不小心你碰到个石墩子啊，或者说后面有个电动车哇怎么上来了，轻则蹭掉点油漆，重则就是大家知道的是吧。那所以说为了安全省事，还是建议切个三角窗了。就像有句话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对不对？贴膜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丑啊，这难看啊，我不想切啊。

0: 那你要这样想，那你就要按照这个对照表来选这个膜的透光率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贴上去它是不用切的，对不对？那这个透光率它多少呢？是合适的？刚才提到的那个 GAT 其实是2013汽车车窗玻璃遮阳膜，这个文件里面是专门有个对照表的，查得到的，网上你都能搜得到的啊。它是规定了 72% 到 90% 的透光率的车玻璃呢，应该贴哪种透光率的膜，两个贴在一起它依然是合格的啊。你比如说2011款卡罗拉前排玻璃的透光率呢 86%， 那你参考对照表，那你对应的就是透光率大于等于 81.4% 的膜，哎，你看放在一起刚好是合适的。所以说啊，在选玻璃膜之前，只要先去一趟贴膜店实测一下原车玻璃的透光率，然后打开对照表一查，就知道哪种膜是最合适的。还是觉得麻烦，简单点，就找透光率越高越好的就行了。哎，这个贴膜很多时候都是有误区的。哎，你觉得颜色越深越隔热，隔热和透光是两件事。越透光看起来像个玻璃透明一样的，它还能隔热的越贵越好啊。不过买膜的时候啊，不少网上面你能看见的啊，这个侧挡膜啊、侧后挡膜啊，透光率啊，它都是不太高的。你比如说是阿拉伯数字 M 官网啊，某色系的那个侧后挡膜的透光率呢，它只有19%到38%。所以说你为了不切三角窗呢，哎，就有可能比较推荐多花点钱，把前挡膜贴到了前排车窗上，哎，也是好用的啊，只是说更贵一点啊。那这个前挡膜的透光率普遍都是比较高的，你正面在开车要看的嘛，哎，不会影响这个车窗的透光率，哎，隔热效果也是不错的啊。网上有些商家他有可能会虚标透光率的，先教给大家两种辨别方法。第一个，看检测报告，这个报告呢一定要是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的报告。那么去贴膜店你也可以实测，你看报告不放心，你膜到了你搞个一小块你贴上去，贴上去之后你再滴一下，你再看看，对不对？和买车之前试驾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方法是你在哪里买你都可以去试试看的，我也推荐大家这么来啊。你放上去发现哎不合适，透光率算错了，这个贴膜本身不够好，哎，你可以就不用贴完了再和人家闹来闹去的，对不对？这个方法我也是推荐啊。那总结一下啊，切不切三角窗就看贴膜后车窗的透光率是不是大于等于 70%。 你如果说没有达标，你三角窗就是一定要切的，否则就是罚款影响安全，搞了不好人家拦住直接把你膜撕了，又丑又伤心，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想要避免这种麻烦，用好一点的膜，透光率好一点的啊。
1: 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越来越高，许多新能源车为了彰显自己的新能源身份，会采用一些和燃油车不同的设计，但是也有一些配置被大家疯狂吐槽。
0: 准备买新能源车啊，这三个配置一定要提前试一试，买了之后用不习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那第一个，隐藏式门把手，不少朋友都在用的，但是体验是天差地别的。像这种弹出式的，冬天结冰的话确实是会有弹不出来的情况，或者说碰到 bug 了，车子解锁了，这门把手它没有弹出来，这的确是影响体验，耽误事情啊。相关测试呢，各大媒体也做过不少了，视频大家翻一翻就是啊。当然如果生活地区没那么冷，或者买的车子啊，它的品控本身是比较靠谱的，那你也不要因噎废食，问题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啊。那么相对好一点的呢，是这种带机械结构的隐藏式门把手，比较有代表性的嘛，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虽然不用担心出 bug 门把手弹不出来，但是冬天一样会有结冰打不开的风险，只能说比前面讲的那种好那么一点点啊。那像这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就基本上不影响使用体验了。那你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个小米SU7，合资品牌的大众 ID4 用的基本上都这种，那手伸进去就能开门，其实也不是什么高科技。那20年前奇瑞 QQ3 五菱宏光用的也是这种啊，既不用担心冬天结冰，也不用担心出 bug， 用起来呢和传统机械门把手其实是差不多，几乎是一样啊。那第二个呢是全景天幕，基本上现在也算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标配了，对不对？那体验最差的就是块普通玻璃的天幕，你夏天开出去啊，头发都要冒烟了，洗头都不需要吹了啊，到时候不仅侧面车窗要贴膜，车顶你要贴个隔热膜，而且那个不便宜啊。不过市面上的车子啊，贴膜多少都是会做一些防晒措施的，你比如说啊，做个隔热涂层，原理有点像写字楼上的那种楼衣玻璃啊。那白天从外面看过去呢，它是黑的，确实是有防晒能力，但不多。能不能接受的话呢，可以夏天或者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大的时候，你去试驾一下。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车子啊，是带电动遮阳帘的这种全景天幕，那这种物理防晒它最直接了嘛，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也推荐啊。那相对高级点的，你比如说路特斯的艾米亚啊，它就用了个分区调光全景天幕，天幕上还分了很多块，想要哪块地方变暗，车机上点一下就可以了。那的确不错啊，当然这个价格就有点带引号的小贵了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一定啊，我是觉得有点脱离。

0: 一家用范畴了啊。那么第三个配置充电口，有些朋友说了，这个配置不是每台车子都一样的，国家规定这个口子是定都是有标准的，一个慢充一个快充。那实际上有不少朋友啊，买车前啊没有留心过车子充电口的位置。哎，现在市面上卖的绝大部分的纯电车，它快充和慢充啊都在车子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和加油口差不多的。那要是烧操作比较多的，那主要是混动车和一些老款的电车。你比如说这台混动车啊，充电口呢确实是在后面，但是在后备箱边上。那还有这台车子，充电口在前车标里面，甚至还有离谱一点的，你要打开发动机舱，充电口得插在发动机舱里面的。所以买混动车啊，或者想要买二手电车的话，充电口在哪里，你看一看，真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啊。
1: 电车开十年，那时的残值跟同级别油车开十年后残值孰高孰低，这个有了解的吗？如果电车开十年后卖出不值一文钱，或者只能直接报废，而油车多少还能值一点钱的话，这个因素会有多少影响？
0: 电车它不保值啊，开了久也要换电池的，总体来说其实比油车还要贵，是不是真就这样？电车和油车同样开十年，到底哪个残值它是更高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啊，电车开了十年残值的确还是偏低的啊，特别是很便宜的电车十年之后确实不怎么值钱。你比如说北汽 EV150 2014年的时候，当时补贴后的价格大概10万块钱左右，现在呢只能卖多少你猜？7-8千块钱。同样是2014年啊，找个不太保值的油车好了，福特福克斯，现在车况好的2万块钱还是卖得到的。那现在电车不保值，主要是因为电车的更新速度太快了，你可以对比手机啊，而且降价还非常的快，那导致二手电车的保值率它就是比较低的。当年新车 EV150 啊，配的只是一块25度的电池，续航里程只能跑100多公里，现在11万5落地已经可以买到比亚迪秦 PLUS EV 了，那装的是一块60度的电池，真实续航可以跑300多公里了，加上空间更大，配置也更高，实际体验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如果是比较贵的二手电车，情况稍微有点不同啊。当时卖65万到85万的特斯拉 Model S， 现在的二手车价呢基本上都在10万块钱左右。当年同价位的油车，你比如说进口的宝马5系、奥迪 Q7， 现在二手车差不多也是10万块钱左右。那豪车因为费油啊、维修贵啊，保值率它反而是更低一点的，因为不管你车子新还是旧，修起来配件是新的，总归贵啊。所以贵的油车和电车实际保值率啊反而差的没有那么厉害啊。那便宜的电车保值率低，是不是因为电池不行呢，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其实倒不完全是，就算是前面那个不太保值的 EV150， 电池其实还是能用的，续航更长的车子那就没话说了啊。这电车电池的寿命普遍是10-20年左右，每年电池呢会衰减个 2.3%， 10年以后大概20多万公里啊，算下来电池衰减是 23%， 还剩 77%， 确实是接近报废的水平了。但是 JD Power 的数据呢，里面包含了很多2014、15、16的电车，那个时候电池普遍是比较小的，续航可能也只有个200公里的样子。那到了现在，电池的容量都变大了，只要不是几万块钱的电车，一般电池寿命都不会那么短的。你比如说特斯拉的电车，电池一般都是在60度以上，标称的续航里程一般是500公里啊，或者说更多一点啊。电池变大了，那同样跑2万公里，电池的充电循环次数它就变少了，所以说这个衰减啊它会慢很多的，一年大概只掉个 1% 左右。那如果你的车子电池是在60度或者是以上的，那10年之后假设跑了20多万公里啊，这电池容量也只衰减到了 90%， 离报废还是有非常大的那个差距的啊。而且后面的新车电池技术也更先进，电控也做得更好，电池的寿命啊也会更长，所以电池报废这件事情啊反而是不用太担心的啊。而且我最近也看到一条评论啊，说是电车不用担心没有残值的，因为电池它可以400块钱一度回收，那算下来十几万的电车啊，光电池就可以卖24000了，比油车是不是还更值钱一点呢？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们去查嘛。
1: 手中的预算不是很富裕，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买二手车还是贷款买新车？
0: 手头上一共就5万块钱，是贷款买个10万块钱的新车一步到位好，还是3万块钱买个二手车经济实惠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贷款买新车的这个月供，10万块钱的新车首付3成，3万块钱保险算3000块钱，购置税8800，其他手续费装潢能砍全部都砍掉，落地42000，5万的存款还能留个8000以备不时之需。那贷款的话，现在新车贷款利率都比较低了，甚至还有免息的，按2%算个3年好了，每个月要还2060块钱。当然现在10万块钱的插混车可 可选的也不少，免购置税，首付比例高一点，每个月还1800左右，压力小一点，多出一顿吃大餐的钱。那车子买来之后，每个月还有不少开销的，油费总要的吧，保养总要的吧，保险不能不买吧，停车你总要停吧，洗车你永远不洗吗？违章总难免，对不对？那10万块钱家用车百公里油耗算它七升，一年开10000公里，油钱5600块钱，保险一年2500块钱，保养一年500块钱，停车一年算它1000块，洗车违章算个500，摊到每个月还要花83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买的是混动车，油耗低，偶尔用电，这油。

0: 车况比较好的了，产品本身也是比较成熟，你开个20万公里妥妥的，没有问题啊。像我们公司小伙伴这台 2.0 自吸手动的马三啊，3年前花3万左右买的，简单准备一下，老化的避震、轮胎换掉、油液换一遍，车子状态就相当好了啊。东西嘛自己网上买，加起来嘛也就是5000块钱的样子。那当然，这个年纪的车子出点小问题也蛮正常的，什么防冻液的这个壶裂了个小口子，夏天空调突然不制冷了，车窗升上去降不下来，降下去升不上去了，哎，用户门用着用着突然哎拉不开来了。但是由于车子保有量比较大，你真是修配件也是相当便宜的，都是几百块钱级别的，上千的不多啊。防冻液壶多少？55块钱。冷凝器漏掉了换一个200块钱。车窗控制模块100块钱。门打不开了，里面的这个拉线重新装一下不用花钱。那虽然偶尔是有点小问题了，但是不影响使用，修起来也是很便宜的。毕竟有些人哎就觉得电脑买来我一直在那边用，不要卡就好了。有些人呢过了2个月就喜欢重装一遍系统的。其实这种朋友你买个二手车折腾一下，你不光不嫌麻烦，你还能找到乐趣所在啊。而且呢二手车它没有贷款了，只要算用车开销就可以了。那前面说的10万块钱油车1个月830块钱，即使二手车它油耗是高一点，可能会换点小地方，1个月开销1000块钱，我觉得也是顶天了啊。那这种开销你别说月薪5000了，你极限一点啦，月薪3000块钱也不是说不能开啊。那买这台二手车如果比较靠谱，本身皮实耐造啊，也没有泡水和事故，开个5年甚至10年都是没有什么问题。那当然后面是觉得修起来不划算才换的新车啊。那反过来啊，买新车的当然也是有它的好处的。首先就是配置高，尤其是安全配置，像什么360全景影像、主动刹车，10万价位的车子基本上现在都标配。如果是新手的第一台车，确实是能帮上忙的，开起来坐起来都是更舒服的，内饰一般也比老车更高级。哎，车贷压力就的确大嘛，月收入比较稳定的朋友哎，你可以考虑一下。现在10万块钱价位的这个车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卷得特别的厉害，大家都往这个地方发力，之前是998，现在直接798了。
1: 800V 电压平台的电车除了充电快还有什么优势吗？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现在买电车一定要买800伏的，充5分钟的电就能跑100公里，里程焦虑都没有了，真的是这样吗？哎，就和手机从5伏1安到现在的快充一样，800伏的电车啊，就有点像是超级快充手机，电压呢变高了，那就算是同样的电流，也可以有更大的充电功率。保时捷 Taycan 为例子啊，这充电功率最高呢可以跑到270千瓦，理论上充5分钟不到就可以跑100公里了。现在不少新款的国产车800伏的电车也跟进了，那新的比如说小米SU7。参考某车之家的测试，充电功率可以跑到301千瓦啊！但是和手机一样，想要超级快充就要匹配充电器。哎，我们公司附近来看啊，真的能跑满的充电桩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10个充电站支持200千瓦的只有3个，所以啊，充电的时候你还是得挑一挑。那要是遇到充电高峰啊，不少充电桩因为负荷大了它也跑不满，想要充电快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啊。但是和手机不一样的呢，就是就算你跑不满800伏的这个电车，对比普通电车它依然还是有优势的啊。那人多的时候，800伏的电车和普通电车在同一个充电桩充电，800伏的电车啊它是可以抢电的啊，充电速度它会快一点。你比如说啊，一个满载120千瓦的充电桩，两台车在充电的时候啊，每台车子呢可以分到60千瓦，对不对？800伏的这个电车在升压之后可以跑80千瓦，另一台车子啊就只有40千瓦了，抢了点过来啊。所以综合来看啊，800伏的电车充电速度还是有优势的，以后支持的充电桩多了，体验还会更好一点啊。那么除了充电快啊，这800伏的电车还有其他不少的好处的。最明显的就是动能回收，也可以回收更多的电量。哎，不管是市区还是跑高速啊，续航里程变得就更多了。还是以保时捷 Taycan 为例，最新款它动能回收的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什么概念啊？就是刹车基本上是不太用得上的，平时你开车踩刹车啊，你用这个动能回收差不多就行了。普通400伏的这个电车动能回收呢，最高基本上都是在70千瓦左右啊。那同时因为需要的电流变小了，电池的效率它也会提高的，总体续航里程它也会变好的。你比如说啊，新款的极氪001双电机啊，同样100度的电池，换了800伏之后，对比老款400伏啊，这标称续航就增加了99千米啊，那差不多100公里了啊。所以说800伏的好处很多，使用的体验的确会好不少。但是有的朋友担心了，800伏电压这么高，会不会很危险啊？那首先啊，不管是400伏还是800伏，对人来说。都是一样危险的，那碰到了基本上就没办法往下讲了啊。但是正常情况下，不管是充电还是使用，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的。不管是车还是充电桩，它肯定都是有安全标准的嘛，事实。

0: 也的确有，再加上现在的这个电车呢，都是带防触电功能的，会第一时间来断这个电，哪怕在碰撞之后也会保证忍不出电啊，都是有硬性要求啊。那另外有些朋友也在讲啊，哎，这现在的电车从400伏变成了800伏，再过两年是不是就1200伏了？哎，还真确实有可能，现在已经有1200伏的芯片了，以后其他的配套跟上了，普及完全有可能。接下来的电车啊，充电速度会越来越快的啊，只要充电桩它跟得上，充电10分钟啊，可以跑个300公里也不是梦啊。如果有1200伏，说不定也没什么充电焦虑了，想起以前的广告词，充电5分钟，开车多少公里来着了啊。
1: 都说电车省钱，但现如今为什么还有很多朋友不敢买？下面我们就聊聊买电车的顾虑。
0: 都说电车省钱，电车省钱，为什么很多朋友还是不敢买？今天整理了评论区常见的六个对纯电车的顾虑。那第一个顾虑呢，是很多朋友担心啊，这电车不比油车省钱。我们可以简单的算账对比一下啊。首先，电车保险就比油车要贵一点，来，这里算个1000块钱。保养的话呢，油车500左右，所以保险和保养上面，电车一年的开销啊，比油车贵800块钱，然后算油钱了啊，油车百公里油耗7升，现在油价8.05块一公里的话5.6毛，电车百公里电耗算个15度，都在外面充电1块钱一度，那么算下来1公里1.5毛啊，那么前面讲的800块差价，电车1950公里就省回来了，那要是一年开个10000公里的话呢，可以省个3000多块钱，开的越多省的越多啊。第二个顾虑我们接着讲，担心这个车子开了几年之后换电池，也不用太担心，现在锂电池的循环1200次，相当于开了40到50万公里来，衰减还不到15%啊，而且工信部规定三电系统是有8年12万公里质保的，比亚迪啊、极客啊这些国产品牌三电系统啊，它直接干脆终身质保了，所以电池正常使用衰减要换电池的话，绝大部分情况也是厂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我们这里也找了几个案例啊，比如说比亚迪5-6年的这种比亚迪秦 Pro 电池衰减已经比较厉害了，厂家直接爽快的给你换了个新的，还有呢年份比较长的 Model S 衰减也严重了，厂家直接也给你换了个电池。所以说很多买电车的朋友啊，其实他倒不是特别关心电池的问题啊。那第三个顾虑呢，担心这个电车啊修起来特别的贵。那中保研它发布了一个汽车零整比体系，它有统计的啊，纯电车一般换电池费用呢，它在车价的30%到50%，那么一台20万的车子你换个电池10万块钱啊，但是新车大家都是买了车损险的，真的磕到了碰到了也是保险公司在那边出钱修，所以说电车真的比油车开销多的地方，哎，油车你开个几年啊是可以不买车损险了啊，电车的话我劝你还是一直买啊。那当然了，也有些地方的顾虑和担心啊，我们确实是需要留心注意的，不是啥东西都无所谓。第四个顾虑我们就要讲，担心坐车的人他会不会晕车，哎，前几年不少车型啊都是强动能回收的，如果开起来不太适应的话，坐着人确实是会难受的。现在大多数车子嘛都可以打开什么低动能回收啊，这个刹车松掉减速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了啊，但是和油车那种滑行的那种感觉还是有区别，有些朋友还是适应不了，甚至吐的都有，再加上这个电车起步又没什么声音的，坐车的人啊车子好像是往前走了，我声音嘛好像也没听到，就人家都是发令枪啪响一下然后再开始跑的，我怎么就是蹲在那边直接后面人家踢了我一脚我就往前面去走的，哎，脑子里面声音的信号、视觉的信号和身体的信号一错位是很容易晕车的啊，这个也是有学术依据的啊。那真的打算买电车的话呢，最好是带家里人去试驾一下坐一坐啊。那第五个顾虑接着讲啊，担心冬天续航下降，这个也是买电车前确实要注意要考虑一下的。低温续航测试很多媒体都做过来，像是什么零下几十度的北方地区啊，电车续航打了个5折，他们说是表现优异优秀，大部分车型打折率都在4折甚至是3折这么来回徘徊啊。那我住的杭州冬天大概是0摄氏度上下，那公司开电车的小伙伴测出来呢大概是6到7折左右，所以如果你住的地方啊冬天是很冷，那电车优点再多目前也不推荐盲狙下单啊，试一试再说，经常要充电又有里程焦虑的话，这个使用体验毕竟是不好啊。第六个顾虑呢就是担心充电不方便，这个看城市了，大家买车前充电 APP 可以先下的，下个 APP 不要钱的朋友们，那看看附近都有哪些充电站，家里附近看一看，公司附近看一看，亲朋好友附近看一看，那是吧，那有些朋友讲了嘛，那自己有车库的可以装这个充电窗的。
1: 报废补贴要满足哪些条件，具体要怎么操作，下面就来讲个明白。
0: 两万块钱的报废补贴到底怎么领？今天三分钟给你讲清楚。首先，你的老油车只要在2011年6月30日之前登记注册，就能申请报废补贴了啊。那少部分的国四。

车也可以拿啊。新能源车报废的话呢，要求是2018年4月30日前登记啊。然后呢，这台车还要求在2024年7月25日之前登记在申请人的名下，你不要什么突击换个名字领个车子就拿去报废，没这种事儿啊。那买新车的话呢，符合目录的新能源车是2万块钱补贴啊，买 2.0 排量以下的油车呢15000块啊。那买完新车，老车报废流程也走完之后呢，你要准备这些东西的啊，身份证、收钱收款的那个银行卡、储蓄卡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购买新车的发票、新车的机动车登记，土话就是那个绿本本啊。那么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操作了。那首先呢，是在绿色的那个泡泡上面啊，搜索报废补贴，第一个标注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小程序，点进去，哎，高大上了啊，你平时这种小程序不点吧啊，按照他说的要求填写就可以了。身份证填填啊，手机号，然后上传身份证照片，提交报废车子的车架号、注销证书、回收证明和一些日期信息，然后下一页填写新的车架号、发票、绿本照片和一些基础参数，最后核对一下信息没问题，就可以提交审核了啊。那有的朋友呢，按照这个流程交上去，发现审核没通过，哎，那就要看是不是后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了啊。第一种呢，你买的这个新车啊，它是不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上面的，那补贴就拿不了了。各位买新车，你不妨这个目录先搜一搜啊。那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电车，都是在目录上的。但如果你买的这个车子特别的小众，你比如说一些很遗憾已经退出市场的倒掉的品牌，或者说库存很厉害的库存车等等等等的，是吧？你最好不要去听销售忽悠，肯定没问题。现在政策这么好，这就好像你走在路上，哎，你看到这个狗，哎，好可爱啊！你家狗咬人吗？不咬人。你伸手去摸一下，被狗咬了。他说这又不是我家的狗。你不要遇到这种经典笑话啊！那到时候2万块钱补贴拿不到了。现在政策是很好，我们车子没有政策啊，所以呢，太小众的，我也不是很建议。最好的办法，目录查完对着买啊。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呢，确实是拉去报废掉了，材料也是拿到了啊。但是由于这个车子脱审了，说人话就是他手续没的。那车子啊，只要脱检3个周期，就已经啊，相当于系统强制给你注销掉了。那脱审的那一刻就已经报废了，你不能报废两次嘛，所以说也是拿不了补贴的。哎，因为这个机动车注销证明上面写的是灭失，不是报废啊。那第三个情况呢，新车发票呢是有三张的发票联、报税联、抵扣联，只有上传发票联才有用啊。你别看这张打印的不清楚啊，就传了其他的包驳回的，还要注意，以前我还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联敲章忘记掉敲了，也会出这个问题啊。各位买车上牌的时候，这也可以留心一下。那有些朋友啊，车子呢没有那么老哦，或者说我这个二手车慢慢还能卖不少钱了，我不想报废的话呢，那你可以参考一下置换补贴啊，很多地方都有的。你只要在年底前把这个老车给处理掉，准备好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旧车的二手车登记证书和新车发票绿本，就可以申请置换补贴了，和报废不一样啊。那具体的流程呢，和刚才说的那个报废补贴呢也是差不多，绿泡泡上面搜索置换补贴，下面标注浙江省商务厅这个小程序，哎，点进去操作就可以了。这个是省的政策啊。那其他地方的朋友一般也是直接找各地方的商务厅的官方小程序，你不要搞错啊。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贤齐为电视剧《唯恋》演唱的主题曲《人生啊》。歌曲融入闽南话段落，沧桑嗓音诠释人生沉浮，将权谋交锋与人性挣扎凝于旋律之中。人生如围猎，每一步都是抉择，也是代价。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仿佛在讲述每一个人的故事，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力量。来自任贤齐的《人生啊》。

继续来听宋亚轩的现场版《我结婚了》。这首歌原为钟嘉欣演唱的广东话版本情歌，歌词描绘了待嫁女生在即将出嫁时的内心感受，既有忐忑也有欣喜，但更多的是奔向幸福的喜悦。宋亚轩版本从轻声细语的诉说到高潮部分的激情迸发，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展现了新郎对婚姻憧憬的承诺。

宋亚轩的广东话演唱展现了其扎实的语言功底与音乐表现力，为经典情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来自宋亚轩的《我结婚了》。继续来听由孙楠为电影《731》演唱的片尾曲《若你记得》，一起铭记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追思逝去的生命，祈愿未来的和平。正如电影里所说，若你记得，我便活过。这首歌是孙楠一晚上写出来的，以音乐形式表达对受害者的深切缅怀。来自孙楠的《若你记得》。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杨丞琳全新专辑首发单曲《房间里的大象》。歌曲以大象作为隐喻，描绘那些始终存在于我们内心却难以启齿的情感与困扰。杨丞琳用真假声交替，勾勒出情绪的起伏，也揭开了当代人伪装的外壳。当旋律落下，也许大象依旧存在，但我们已经在它沉重的呼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我们不是驯服大象，而是学会与它共处。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还是会想他》。严仁中的音乐风格多元融合，将民谣的质朴、 R&B 的旋律与流行的流畅巧妙结合，歌曲延续了严氏情歌的深情风格，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旋律表达对逝去情感的追忆与难以释怀的思念。来自严仁中的《还是会想他》。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10位，陈粒、萧敬腾，《慢慢满满》。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布衣乐队成立30周年第3支先行曲 Love。这首歌被誉为《我爱你，亲爱的姑娘》的2.0版本，歌曲灵感源自于主唱在马来西亚槟城旅行时的闲暇体验，耗时1小时完成创作，鼓手 Funky 重新设计编曲，融入了二胡与弦乐，营造海浪般的层叠感。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乐队强调，这首歌将爱意隐藏于日常细节，传递爱无需复杂的理念。来自布衣乐队的 Love。 爱是漫长的目送，有些告别并非消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上升的一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亲人离世与失恋经历，歌名借鉴奥康纳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的哲学命题，隐含爱与牵挂终将重逢的彩蛋。录制时，黄子弘凡要求加入童声和声，模拟童年仰望星空的纯净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金志文为世界朋友节演唱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作为资深唱作人，其编曲融合流行与摇滚元素，副歌的激昂旋律强化歌曲感染力。金志文的演唱褪去了复杂的技巧修饰，只用最轻松自然的唱腔，将有神采时并肩狂欢，低落时彼此支撑的友情娓娓道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5位。

真正的朋友是岁月也无法稀释的存在。金志文，有神采就有朋友。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想你了》，这首歌历时3年打磨，最初录制于2022年，2025年因唱功提升主动推翻重新录制，历经3版调整，最终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基调。演唱会他现场将原词“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改为“想你们了”，深化与歌迷的情感连接。不在身边，就在心间，这是刘宇宁献给所有思念者的温柔契约。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0: 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您看现在爱好曲艺的同志们很多，
3: 哎，
2: 您看各单位都有搞业余的，
3: 不错啊，
2: 作者也有，
3: 有
2: 演员也有，
3: 哎，
2: 经常演出
3: 倒是吗，
2: 并且呢你细听在质量方面不低于专业，
3: 不错，
2: 由此可见呢，
3: 嗯，
2: 这个喜爱曲艺的相声从那大鼓单弦这路同志们很多，
3: 哎，倒是吗，
2: 您就拿我说吧，
3: 那么您，
2: 我就是一个爱好者，
3: 哦，您就喜欢听，
2: 没事我就到剧场去听去，
3: 好啊，
2: 一方面是听，
3: 是是，
2: 一方面我也是学习，
3: 呵，您客气，
2: 在家里我也听，
3: 在家怎么听啊，
2: 听广播节目，
3: 好啊，结鬼子闷啊，
2: 我最喜欢听电台的节目，
3: 是啊，
2: 今天的电台呢纯粹人民电台，
3: 哎，一点不假，
2: 为人民服务，
3: 不错，
2: 你看对农村广播什么对少年广播，
3: 嗯
2: 啊，就这一天哪个播音的时间里边，
3: 是是，
2: 里边都有曲艺，
3: 有
2: 节目是丰富多彩，
3: 不错，
2: 你从内容上看思想性艺术性都非常高，
3: 一点不假，
2: 这是今天的电台，
3: 对，
2: 你要在解放以前那个电台就不然了，
3: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2: 那会儿那个电台不是为人民服务，
3: 那为什么服务呢，
2: 为资本家服务，
3: 怎么会为资本家服务呢，
2: 净报广告啊，
3: 哎，对啊，
2: 买卖性质吗，
3: 倒是吗，
2: 那会儿那电台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2: 商业电台，
3: 虚伪的宣传嘛，
2: 专卖广告，
3: 可不就是那套吗，
2: 就跟那有钱的资本家预备的，
3: 哎，
2: 只要你有钱，
3: 是
2: 你就随便包个钟点，
3: 嗯，
2: 找个演员就报广告，
3: 好，为他服务了，
2: 您在家了闷得慌，您打算把那收音机开开，
3: 嗯，
2: 听听节目，甭打算，
3: 是啊，
2: 你也听不见整个的段子，
3: 哎，
2: 净听广告，
3: 可不就是那个吗，
2: 自己开这匣子，您听里边就这词，
3: 那么说什么来着，
2: 我给您瞧一瞧，
3: 好，
2: 各位先生们，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
3: 哎，得，这广告就开始了，
2: 您听吧，打这儿说这就没完了，
3: 嗯，
2: 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嗯，您就请到桂山茶庄去买吧，
3: 嘿，这买卖是我开的，
2: 桂山茶庄是由南省采来的红绿花茶，铁叶大方，西湖龙井毛尖与钱，快送亲友最为相宜，他家的茶叶您要沏上一壶喝个三碗两碗的
3: 怎么样呢，
2: 就不渴了，
3: 哎，多新鲜呢，喝完了还饿呢，
2: 桂山茶庄的地址就在
3: 哪个啊，
2: 东四南大街路西，电话东局，
3: 多少，
2: 220，
3: 好吗，红药水，
2: 下面请听
3: 什么呀，
2: 京剧由周信芳演唱追韩信，
3: 好节目得听听，
2: 各位女士们，
3: 嗯，
2: 你要想买一双精美的高跟皮鞋吗，
3: 哎，得，又来了，
2: 我来给您介绍，嗯，您就请到桂山皮鞋店去买吧，
3: 嘿，我们家改皮鞋店了，
2: 桂山皮鞋店聘请高等的技师，他家采用都是德国牛皮，法国的样子，
3: 好吗，石锦鞋，我还头回听说呢，
2: 他家的皮鞋特点就是
3: 什么呀，
2: 后跟高，
3: 多高啊，
2: 2.8丈
3: 啊，电线杆子呀，
2: 不，2.8寸，
3: 这还差不离，
2: 桂山皮鞋店地址就在
3: 哪个啊，
2: 西四北大街路东，电话西局，
3: 多少，
2: 666，
3: 666，好吗，药粉，
2: 下面请听
3: 什么呀，
2: 京韵大鼓由白云鹏演唱，黛玉逢稿，
3: 这可得听一听，
2: 各位先生们，
3: 嗯，
2: 各位女士们，
3: 好，又来了。
2: 您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可怜吗？
3: 嗯，不知道。
2: 就是小孩没有奶吃。
3: 嗯，
2: 小孩没有奶吃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如果小孩没有奶吃，您就请到桂山药房去买。
3: 嗯，
2: 蛤蟆牌的生乳灵，
3: 蛤蟆牌的，别说我们家什么都卖，
2: 蛤蟆牌的生乳灵。奶妈奶娘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
3: 哎，
2: 奶就多了，
3: 是啊，
2: 跟自来水一样，
3: 像话有这么冲，
2: 小孩得到了饱奶吃肥胖可爱，
3: 嗯，
2: 蛤蟆牌的生乳灵
3: 你就甭提这蛤蟆牌了，
2: 这种药品夫人吃下去当天见效，
3: 哎，
2: 老头吃了
3: 怎么样呢，
2: 没用，
3: 多新鲜呢，管得了事吗，
2: 泰山药房地址就在
3: 哪盒啊？
2: 东单北大街路西。电话是
3: 多少？
2: 还没安呢。
3: 这不废话吗？你提的干嘛呢？
2: 下面请听。
3: 什么呀？
2: 广告
3: 啊？还是广告啊？
2: 各位女士们，
3: 哎，别报了。
2: 您要想做一件新式的马甲吗？
3: 这有什么意思？
2: 您就请到桂山服装店去做吧。
3: 别报了你！你怎么报就没完了？
2: 早知道，您想他这一节目才30分钟，
3: 有几家广告啊？
2: 48家广告。
3: 哦，认识没听见的，净听广告了。
2: 他可以别说，
3: 这有什么意思？
2: 那个社会，
3: 哎，倒是
2: 就讲究这套
3: 虚伪的宣传嘛，
2: 资本主义商业竞争嘛，
3: 可不就是那个吗？
2: 还告诉你啊，除去劳动人民以外，甭管你是大小的买卖，你得宣传。
3: 那都是
2: 电台登广告，
3: 哎，劳动人民挣的钱呢，还不够给宣传费的呢，
2: 真是的，
3: 对不对啊？
2: 您多呢，听说那拉洋车的电台报广告了？
3: 哎，这个我没听说过。
2: 一看那匣子这词儿，
3: 说什么来着？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您要想出门坐一辆精美而舒适的洋车吗？我来给您介绍，这种洋车座位宽阔，冬暖夏凉，下有弹簧，不摇不晃，电灯脚铃，美丽大方，价钱特别的便宜。您要想坐这种洋车，这请您到
3: 哪儿雇去？
2: 哪儿碰见哪儿雇吧。
3: 多明白呀、
2: 他没准边儿。
3: 我还没见过拉车有报广告的呢。
2: 说实在的，报不起啊，
3: 吃饭还成问题呢。
2: 真是的，
3: 对不对啊？
2: 在旧社会拉洋车多有能力也不行。
3: 是啊，
2: 说我20多岁年轻力壮，棒小伙子，我能干。
3: 怎么样呢？
2: 也不行。
3: 对，
2: 也是吃上顿没下顿。
3: 过去那个社会还能提吗？
2: 可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是这样的艰难。
3: 是啊，
2: 可你再看看这投机倒把的那个大资本家们，
3: 那么他们呢？
2: 他赚钱省事。
3: 怎么省事啊？
2: 那真是身不动膀不摇。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这儿摘一电话，就赚多少亿？
3: 瞧瞧，
2: 只顾他们个人赚钱，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
3: 过去那个社会啊，纯粹是大鱼吃小鱼，
2: 小鱼吃虾，
3: 越有钱越有钱，
2: 层层包修，
3: 就肥了那些个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了。
2: 你说他们肥啊？
3: 哎，
2: 你别看他有钱，舍不得花。
3: 哦，舍不得花钱呐、
2: 纯粹是吝啬鬼。
3: 哦，就这么抠啊？
2: 北京的土话管他们叫抠门。
3: 抠门，
2: 舍不得花钱。
3: 是啊，
2: 他那身上占这么4句话。
3: 都占什么了？
2: 瓷公鸡，铁仙猴，
3: 嚯，
2: 玻璃耗子，琉璃猫。
3: 这话怎么讲啊？
2: 就是一毛拔不下来啊。
3: 嘿，你怎么都不带花的，
2: 拿一分钱都攥出团粉来，
3: 多吝啬呀。
2: 你想他这么吝啬，他出门坐洋车，他能够那么善心的多给拉洋车的钱吗？
3: 那倒是，
2: 他不单不多花钱，他还算计拉洋车的呢。
3: 怎么算计拉车的？
2: 他要雇好了这车啊，他讲条件。
3: 有什么条件啊？
2: 这车得跑快着点，走稳能点，他还要少花钱。
3: 怎么装个拉洋车的身上打算盘呢？
2: 哎，可是这么着，你别看他算计拉洋车的，他的花招这么多，可有的时候遇到了机会了，嘿，那个洋车夫啊，能把资本家给他治了。
3: 能把他给治了？
2: 让你听着新鲜不新鲜？
3: 像这种人满身的铜锈，一个拉车怎么能治他呢？
2: 对了，你别看他满身铜锈，
3: 哎，
2: 真要遇见那精明强干的、机智灵活的那洋车夫，
3: 怎么样？
2: 资本家那套
3: 啊，
2: 甭打算使出来。
3: 要是使出来呢，
2: 白费。
3: 是啊，
2: 洋车夫这套出来，能把资本家那套给他对付回去。
3: 哦，
2: 能够把他给气了。
3: 嘿，这我不信。
2: 你不信？
3: 嘿，
2: 你是没遇见那个事儿，
3: 我是遇见让他气不了我。
2: 你？
3: 对了，
2: 你要遇见那个事儿，如果你敢使资本家那套，
3: 怎么样？
2: 嘿。那杨车夫这套出来就把你给气了，
3: 给我给气了。
2: 对了，
3: 怎么办？你也甭说大话，我也甭说大话，你给我找一拉洋车能气气我试试。
2: 这不是抬杠？
3: 还是那就甭说了。
2: 我哪给你找去？
3: 那你说的干嘛呢？
2: 你要不信呢？这么办？
3: 怎么办呢？
2: 咱俩承认承认。
3: 可以啊，
2: 咱就扮作这么俩人。
3: 都是谁呀、
2: 一个是那个资本家，一个是那个杨车夫。
3: 那么我去谁呢？
2: 资本家。
3: 我去，我干嘛单去资本家干嘛呀？
2: 因为你这外形像。
3: 是啊，
2: 你让各位看，
3: 哎，
2: 您看长得肥头大耳的。
3: 什么叫肥头大耳的？天上来这么胖。
2: 我呢就是那个洋车夫。
3: 好，
2: 赶上今儿你出门办事去。
3: 哎，
2: 你这事情很紧急。
3: 什么事这么紧急啊？
2: 据可靠的消息啊，股票的行市今天要涨。
3: 是啊，
2: 中午12点开牌价。
3: 哦，
2: 可是你得到这个消息啊，
3: 怎么样呢？
2: 晚了。
3: 什么时间了？
2: 已然都11点20分了。
3: 哦，就差40分钟了。
2: 只有这么40分钟时间。
3: 嗯，
2: 你必

0: 须得马上赶到交易所去。
1: 当然误了事不行啊。
0: 就因为时间紧急，你出门雇车遇见我了，
1: 那么你，
0: 我劝告你
1: 干嘛呀？
0: 你可别使那套。
1: 我使出来呢，
0: 我就把你给气了。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开始
1: 你就去洋车铺
0: 啊。
1: 没洋车也不行啊。
0: 洋车
1: 对了，
0: 那好办。
1: 怎么办呢？
0: 我拿我这椅子，
1: 这椅子
0: 就当做洋车。
1: 不是，这就比作洋车呀、啊、
0: 哎，
1: 没车把呀。
0: 车把好办。
1: 嗯，这两把扇子就当做车把吗？
0: 哟，你这可真省事啊。
1: 你像相声吗？相声就是写意的表演方法吗？
0: 对，
1: 是不是？
0: 你这身衣裳还不像。
1: 我化化妆啊。
0: 你得换换衣裳。
1: 怎么搭的桌子？
0: 你得捯饬像你资本家样。
1: 没错，
0: 瞧你的了。您看我这化妆就简单，也不用到后台，把长衣服一脱就行了。为什么呢？洋车夫不能穿长袍子，跑起来不得劲儿，都是短打扮。啊，您看这青裤子白汗摊，这不就像洋车夫了吗？怎么绑裤腿啊，跑起来他溜死得劲儿。听这样您还看不出来，那会儿拉洋车身上都穿这么一号坎儿，穿这个蓝号坎儿，您看着就像了。您看拉洋车还没有戴帽子的，无动力一下头上总是蒙块毛巾，蒙这毛巾为什么？一打两用，又可以当帽子，又可以擦汗水。得，这就算齐了，像不像三分样？坐着等座，有座呢我就拉着，没座呢我就歇会儿。
2: 这时候，演员李桂山化妆成一个投机商人的样子，从后台走了出来。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着呢帽，右手夹着大皮包，左手拿着手杖，挺着胸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0: 嘿，您留神我的车把，你别给我踩了，往那么走，撞电线杆子上，这边信筒子，留神勾。
3: 我还走得了，
0: 本来嘛，哪有您这么走道的？
3: 怎么了？
0: 您怎么直目瞪眼的直往上瞧？
3: 我这儿找洋车呢。
0: 您说那个洋车能在天上飞吗？您的眼睛得往下看，
3: 往下看。
0: 哎，
3: 这你可不懂啊。
0: 怎么？
3: 有钱人的眼睛啊，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看。
0: 您这是什么病啊？
3: 这叫派头啊。
0: 哦，派头啊。
3: 哎，
0: 就这派头干净。您慢慢耍这派头吧。
3: 洋车，洋车，洋车，
0: 洋车呀，牛车也没有啊，这不是瞎耽误工夫。
3: 别耍派头了，都11:20了。洋车，洋车，洋车，哎哎哎，我叫你怎么不答应？
0: 哦，您叫洋车是叫我呢。
3: 对了，
0: 坐车吗您呢？
3: 雇车呀。
0: 上哪儿呢？
3: 我上狼峰头条啊。
0: 干嘛去？哎，
3: 你管我干嘛去呢？
0: 不是每天您不往那么去啊？
3: 今天一定得去。
0: 有事吗呢？
3: 有要紧的事。
0: 什么事您这么着急啊？
3: 一定在12点以前呢、啊、赶到了前门外狼峰头条交易所。
0: 12点以前？
3: 对了，
0: 您出门晚了。
3: 可不是晚了吗？
0: 现在就快12点了。
3: 11点多了，
0: 别耽误您的事。
3: 哎，
0: 您赶紧上车。
3: 好好好好好，
0: 上车上车。
3: 哎，好好，
0: 12点以前到。
3: 对对对，
0: 狼峰头条
3: 不错。
0: 行嘞，您交给我了。
3: 哎哎，
0: 嗯，
3: 说价儿，
0: 先别说价呢，把您送到了吧先。您的事情要紧。
3: 废话，说价钱，
0: 您干嘛让我先说价啊？
3: 好嘛，上车不讲价，到了地方你们讹我。
0: 哎呦，这位怕讹人，先生您放心吧，我不会讹人，我常在这儿搁车，您又经常坐我的车，咱们这都熟座了，我还能讹您呢？到那儿再说就完了。
3: 你废什么话呀、啊、你？说价钱不就得了吧？
0: 还非得说去？
3: 快点，
0: 那咱们就说去。
3: 哎，
0: 您上哪儿来着？
3: 哎，刚才没告诉你，我上狼峰头条
0: 啊。对对对对，狼峰头条。这是哪儿啊？
3: 你怎么连这儿都不知道？东四牌楼。
0: 东四牌，嗨，东四牌楼离狼峰头条也不算远呢。我还能跟您多要？我也不多要
3: 啊，
0: 你也不能少给。
3: 嗯，
0: 咱们就一口价。
3: 好好，
0: 干脆您呢？
3: 多少钱？
0: 甭说了。
3: 什么甭说了？
0: 到
3: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你说价钱不就得了吧？
0: 还非得说价？
3: 快点，
0: 得了，您给拿10000块钱吧。
3: 哎，你要多少钱呢？
0: 10000块。
3: 一。
0: 您咬牙干嘛？
3: 你穷。

0: 了。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什么事就要10000块钱呢？
1: 那还多呀。您要知道现在金元件不值钱，买斤大饼吃都8000多，我们要10000那还多吗？
0: 别吃大饼啊。
1: 那您说我们饿了吃什么？
0: 吃窝头不一样啊。
1: 哦，我们老吃窝头啊，我们是窝头脑袋，我们不许换点白面吃啊。
0: 我也不少给你。
1: 您给多少钱？
0: 给你这数。
1: 哎呦，给2000。
0: 2毛。
1: 两毛？
0: 哎，这
1: 现在还有花毛钱的。
0: 哎哎，给你2000。
1: 2000呢？
0: 哎，
1: 过了。太少。
0: 2000还少？
1: 那还多呀。
0: 嗯，
1: 你买什么去？
0: 2000还少？
1: 买块糖吃还2500呢。
0: 哼，
1: 还那刺糖。
0: 你别买糖吃。
1: 那么买什么吃？
0: 你要买2000块钱盐，一顿你吃不了。
1: 这位是善人啊，让我们吃2000块钱盐，受不了，留那盐你慢慢自己吃得了。
0: 哎，这我也不吃。
1: 他也不吃。
0: 怎么了？
1: 吃多了他变燕子虎了。
0: 哦，我成耗子了。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了？您呢？
0: 什么叫变燕子虎？
1: 不是，我说我吃那么些盐不得变燕子虎啊。
0: 说你我不管呢。拉吧，拉2000。
1: 嗯，不拉。
0: 不，
1: 太少，您多花点吧。
0: 2100。
1: 100块钱呢？啊，连颗烟都买不了。
0: 不拉。2200。
1: 我们这么大人跟您争取了半天，您才多花200块钱。
0: 200还少啊？
1: 那还多呀。
0: 你在这坐一天谁给你1分钱呢？
1: 啊，坐一天我还落一轻声呢。
0: 哎，这哎哎，你拉我一趟还有你的好处呢。
1: 我们少挣钱还有好处？
0: 当然了。
1: 我就不知这好处在哪儿，您说我听听。
0: 既能挣钱呐。
1: 嗯嗯嗯。
0: 又能活动身体。
1: 嗯，
0: 天气很凉，坐坐马路体操多好啊。
1: 我呀，说不起，我们一家子8口人都指我拉洋车吃做马路体操去，一点不挣，那我们吃谁呀？
0: 哦，指着你吃啊。
1: 本来嘛。
0: 哎，那我想错了。
1: 你想什么？
0: 我以为你是票友呢。
1: 啊，拉洋车的没票友，您走过这票吗？
0: 哎，这我没走过呀。
1: 谁知道，我也没走过。
0: 拉不拉2200？
1: 不拉不拉，太少，您多花点吧。
0: 2300。
1: 不拉。
0: 2400。
1: 不拉。
0: 2500。
1: 您说这值当的吗？为这500块钱脖子伸出4寸来。
0: 2500。
1: 不拉。
0: 3000。
1: 不拉。
0: 不拉。
1: 就是不拉。
0: 不拉。
1: 哎，
0: 拉我坐汽车去。
1: 汽车？
0: 哎，
1: 汽车一趟就48万。
0: 48，
1: 你坐不起。
0: 没关系，我是抬着，不在乎我有钱呢。
1: 可是现在没车。
0: 没事，
1: 汽车出来得下午2点半呢。
0: 不是，我走着去。
1: 头12点你到不了。
0: 我会跑。
1: 跑那也累死。
0: 我坐别的车。
1: 这叫我一辆。
0: 哦，非坐你的不可呀。
1: 你来坐车呀。
0: 好，算我倒霉，给你1万。起来。
1: 这您有什么倒霉？
0: 起来起来，
1: 挣您10000块钱。
0: 哼，
1: 买斤饼，买点咸菜，就这吃，
0: 饿我。像他们这种人早晚得饿死。
1: 冲他这句话我得治治他。
2: 这个投机商人一下子就坐在车厢里了，他正在自由自在的摆谱，杨车夫过来把他拦住。
1: 哎，先生。
0: 哎哎，
1: 您怎么坐那儿了？
0: 废话，坐车不坐这儿坐哪儿？
1: 您没坐过我这洋车吧？
0: 没有啊。
1: 怪不得呢，我这洋车与众不同。
0: 怎么与众不同啊？
1: 我这车呀，
0: 啊，
1: 分头二等。
0: 头二等？
1: 哎，您那10000块钱呢？
0: 啊，
1: 那是二等价钱。
0: 二等？
1: 您得坐二等车。
0: 二等坐哪儿啊？
1: 底下。
0: 啊，坐这儿。
1: 哎，那车过去呢？
0: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坐这儿？
1: 怎么那便宜呢？10000块钱呢？
0: 失了我的身份，我不干。
1: 他失身份？
0: 哎，
1: 那您甭动了，您那是头等。
0: 多少钱呢？
1: 24000。
0: 啊，24000。
1: 嗯，
0: 你这纯粹是讹谁？我不坐了。
1: 您爱坐不坐？不坐拉别人，有的是坐车的。
2: 为了让这个投机商人着急，杨车夫故意兜揽别的车座。
0: 哎，别别别，
1: 坐车没有？
0: 哎哎哎，
1: 坐车吧。
0: 哎，别喊了，别喊了，
1: 去。
0: 哎，我坐了
1: 啊，
0: 坐了，
1: 好，上车。

0: 说头等二等、
1: 头等。
0: 问清楚了。倒是让他多花点。
1: 两万四，看我给你什么了。我也去给你这个两万四。
0: 他这什么项目？
1: 嗯，
0: 我去给你这个，还得治治他。
1: 快点走啊，
0: 别忙，先生。
1: 哎，怎么还别忙啊？
0: 你想，您坐了头等了
1: 啊，
0: 我们那二等位子还空着呢，
1: 还空。
0: 您等会儿吧。
1: 我等什么呀？
0: 等二等客人来齐了一块儿走。
1: 废话，我等得了吗？起来，我马上就得走。
0: 那不行啊，我们那空着位怎么少挣的钱呢？
1: 没告我等不了吗？
0: 那怎么办呢？
1: 现在就得走。
0: 现在就走？
1: 哎，
0: 那可没别的，您可得把二等位子给包下来。
1: 什么
0: 包？你又嚷，不包也行啊，等客人来齐了一块走。
1: 没告我等不了吗？
0: 要不干脆您坐下午汽车得了。
1: 哎，不要紧不要紧，我包下来还不行吗？
0: 包了，
1: 包下来。
0: 那您可多花钱了，
1: 不就是三万四吗？
0: 对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行啊，
1: 行行行，三万四，哼，给的好给，嗯，我也得给啊，三万四，哼，
0: 这小子有点刺头扎手，干脆先跟他要钱。
1: 快点走啊！
0: 别忙，先生。
1: 怎么还别忙啊？
0: 您先把车钱给了吧。
1: 哎，这什么？
0: 您先把车钱给了，
1: 先要钱呐。
0: 对了，
1: 没这规矩啊。
0: 他今天是这规矩了。
1: 告诉你，现在我不给。
0: 您不给我不了。
1: 哎，快点走不就得了？
0: 又来雇车呢、
1: 哎？快点，快点。
0: 雇哪儿先生？
1: 到那儿就给你。
0: 七字牌了，给多少钱？
1: 何必这么麻烦？
0: 站着，拉了。
1: 哎，哎，哎，哎，哎，哎，我先讲的。
0: 不拉了，
1: 凭什么拉？
0: 拉人家。
1: 哎，这我拉我。
0: 人先给现钱，
1: 我也给现钱呐。
0: 哦，你也给现钱了？
1: 我也给现钱呢。
0: 这不贱骨头吗？
1: 快快快，
0: 别忙别忙啊！我刚开张，头一个买卖。不瞒您说，我还没吃饭呢。
1: 谁不让你吃早饭了？
0: 有饭不是就吃了吗？
1: 哼，
0: 谁能炒着烙饼挨饿呢？
1: 跟我学啊。
0: 跟您学什么？
1: 我一天四餐。
0: 你瞧，您比得了您吗？您一天四餐，
1: 嗯，
0: 我们一餐都不餐。
1: 那是你没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就会拉洋车，别的能耐没有。哎，
1: 快快，
0: 您先等会儿啊。
1: 哎，等什么呀？
0: 我先家吃饭去。
1: 哎，回来。你干嘛去？
0: 我家吃饭去。
1: 没那时间呢，
0: 用不了多大时间。
1: 我知道，
0: 我到家和碗面烙张饼就出来。
1: 回来你把我送到你再吃吧。
0: 我饿着肚子拉你，
1: 那有什么法子？没告我赶时间嘛。
0: 您唠人吗？
1: 快点快点，
0: 好了
1: 啊。
0: 您的零碎东西都带好了吗？
1: 哎，全带齐了。
0: 没落下什么？
1: 什么也没落下。
0: 要不您先家瞧去怎么样？
1: 废话，我家去干嘛去啊？
0: 我怕您落下东西。
1: 我什么也没落下。
0: 我落下东西您还得翻回来办不了事儿。
1: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了？
0: 我怕您耽误工夫。
1: 我知道
0: 那天我拉了一个座，
1: 嗯，
0: 到那儿落下东西没办了事儿，又翻回来了。
1: 他是他，我是我。
0: 我怕您落下东西。
1: 没有。
0: 您要翻回来呢？
1: 快点走不就得了吗？你求梦什么？你
0: 这不为您好吗？
1: 废什么话，你快走。
0: 你好心没好意。哼，好了啊，
1: 走。
0: 你坐好了。
1: 哎，
0: 嗯，你坐着了啊。
1: 好，
0: 走了啊。
1: 哎，
0: 您不上厕所啊？
1: 嗨，我上厕所干嘛去？
0: 不是，道远街上没厕所。
1: 我知道，
0: 我怕您找厕所不方便。
1: 用不着你。
0: 那天我拉您坐找厕所，
1: 嗯，
0: 我拉着通州去也没找着。
1: 你是现话吗？你
0: 前后绕到丰台才找着。
1: 干脆你甭找了，你怎么那么凶暴啊？呢？
0: 这不是肯定？
1: 快点，
0: 您坐住了。
1: 哎，
0: 好了
1: 啊，
0: 甭等铃响了吧？
1: 废话。你这不火车等铃干嘛呀？还等路签呢。
0: 得了，走了，
2: 您
0: 坐住了。
2: 嗯。杨秀夫抄起了车把往前走着，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跟他说话。说着说着，杨秀夫突然把身子转了一个个儿，脸冲着投机商人这边，两手拿着车把推着洋车往后退。
1: 哎，你怎么这么拉呀？
0: 这么拉他有好处。
1: 什么好处啊？
0: 跟您得说话。
1: 什么？
0: 跟您得说话。
1: 跟我说闲话
0: 啊？
1: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跟你说闲话？
0: 省得您闷得慌了。
1: 岂有此理。
0: 他一边聊着一边走着，
1: 嗯，
0: 不理会不就到了吗？
1: 你怎么退回来了？
0: 我把这茬忘了。
1: 哎，去去去，哎呀，哎呀，我说你这车呀太慢了。
0: 哎，
1: 我要知你这么慢呢，我真不坐。
0: 得了先生，您就别抱怨了。
1: 嗯，
0: 我要知您这么大分量，我还不拉你呢。
1: 哎，我不算沉呐。
0: 您多大分量？
1: 我才240。
0: 嚯，这家伙240您还不沉呢？
1: 本来嘛，
0: 所以我拉那口猪才160。
1: 可恶。 米粥，你这像话吗？
0: 嗨，我们什么都拉，那天还拉鸡蛋呢。哎呀，什么茄子、土豆、黄瓜、白薯都拉，我干这个的。
1: 我说你这车呀太慢。
0: 哦，您嫌我慢呢？
1: 哎，
0: 嫌我慢没关系。
1: 怎么办呢？
0: 你下来拉着来。
1: 啊？我拉着
0: 啊？
1: 我拉谁呀？
0: 你拉我呀？
1: 我拉你
0: 啊？你拉我？
1: 我拉你就比你拉得快。
0: 你呀？
1: 对了，
0: 老了，
1: 老了。
0: 你哪行啊？
1: 你这意思是不信？
0: 我就不信。
1: 没关系，试试看。
0: 试试你也不行啊！
1: 我不行，你才不行、啊！
0: 你就不行，
1: 搁下。
0: 好，搁下就搁下。
2: 这时候，洋车夫坐在了车厢里，投机商人拿起车把，拉着车子就跑。
1: 哎，你看，比你快不比你快？你看，哦，我真拉着你呀、啊！下去，花了钱我拉着，我有这个瘾呐！快点走。可恶你！
0: 嗯，您不再拉两步了？
1: 哎，我干嘛还拉着？
0: 多拉两步有您的好处啊！
1: 有我什么好处啊？
0: 天气很凉
1: 啊，
0: 坐在马路体操多好啊！
1: 那长得我快走就得了你！
0: 快走啊！您教教点吧。
1: 嗯，
0: 快不了了。
1: 嗯，
0: 也就这下了。您不瞧这道？
1: 道是怎么了？
0: 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没法快。
1: 捡点拽物走吧。
0: 拽不开道，
1: 嗯，
0: 难走。你瞧前面这道，
1: 来、嗯，哎呀，嗨、哎，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上坡呢！
1: 哎呀，行，
0: 这坡可上坡，
1: 哎，慢一点，哎，
0: 这坡可上坡，
1: 行，哎呀，等一下，哎呀，等一下，
0: 哎，
1: 我的帽子掉了，哎呀，帽子掉了，快点，这是帽子吗？这是我的帽子掉了，哎呀，帽子掉了，快点，这是帽子吗？这是帽子吗？这是帽子吗？啊！帽子在这儿呢，这儿呢！你怎么拿我帽子穿上了？哎呀，幸亏
0: 我都晕了！
1: 哎呀，你怎么糊涂了？还敢怎么穿的你？
0: 你别嚷了，先生！
1: 哎呀，
0: 我都晕了！
1: 哎呀！怎么还没完呢？
0: 这坡还没下呢！
1: 哎呀！哎，这怎么回事？
0: 这边高一块。
1: 小心！这怎么回事？
0: 这
1: 边
0: 低一块。
1: 这怎么回事？
0: 这有个水坑。
1: 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翻饼呢。你这个拉车怎么那么可恶？你往水坑里拉我呀？
0: 得了，先您别骂我呀。
1: 嗯。
0: 您骂那工程局？
1: 为什么？
0: 我们养路费都花了，他不修马路，我们有什么主意呢？
1: 快点啊！
0: 没法快。
1: 哎，前面那车怎么能快啊？
0: 哪车？
1: 那车
0: 啊？那车
1: 啊？
0: 那车是快。
1: 那怎么回事？
0: 那是汽车，他是铁的，我是肉的，你哪有比他还行了？
1: 前头马路平了，快点吧。
0: 平了也这么走吧。
1: 别这么走啊！
0: 这么走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您又坐车又解闷。
1: 我有要紧的事啊。
0: 您走快了，它悬。
1: 悬？
0: 对了，
1: 只要你快，摔死我都没有关系。
0: 知道吗？
1: 对了，
0: 快着点。
1: 行了。
2: 还得快！
0: 我说找不着脑袋了，起来，没摔着您呢，先生。
1: 哎，
0: 怎么着？要死是怎么着？先生，您别死在我车上啊！您瞧汗都下来了，这怎么还说的？先生，您哼哼出来，哼哼。
3: 哎呀，
0: 再哼哼一句。
3: 哎呀，
0: 行了，这死不了了，这个。
3: 哎呀。
0: 心理学过怎么样？
4: 干了，
5: 干30多年了，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4: 啊？不，那倒不是，
5: 没事。
4: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这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走。怎么了？
5: 您是领导啊？
4: 啊？
5: 您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4: 算了，
5: 赵叔叔。
4: 赵叔叔，你比我大。
5: 为什么您比我官大？

0: 官大辈儿就大。
1: 我重新给您介绍的
0: 哦，还介绍
1: 您贵姓啊？
0: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1: 姓赵？
0: 哎，
1: 好，
0: 好什么？
1: 赵
0: 赵啊，
1: 赵嘛，
0: 赵，
1: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好，
0: 是是，这
1: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0: 赵岩。
1: 赵岩，
0: 哎，
1: 哎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0: 啊！
1: 也有讲啊，
0: 怎么？
1: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0: 真会说，
1: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0: 啊、
1: 哎，您今年高寿了？
0: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1: 48岁，
0: 哎，
1: 当干部
0: 是
1: 年富力强啊！
0: 嚯，
1: 好，真好，
0: 说啊，好好。哟，
1: 真好，
0: 是啊，
1: 您比他强多了。
0: 哦，我比他强。
1: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0: 我怎么了？啊？
1: 我该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0: 我姓李呀、啊。
1: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0: 哎，哈哈，有姓这李的吗？
1: 叫什么呀？
0: 李增瑞啊。
1: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啊、
0: 有叫这名字的？
1: 今年多大了？
0: 我啊，50。
1: 50岁了
0: 啊！
1: 完了，
0: 完了，什么我就完了？
1: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0: 我奔火葬场了，我
1: 都冒烟了，这咋哪行？
0: 你说完了不行、
1: 啊，
0: 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习呀、啊、批文件、
1: 哎，
0: 我这事儿太多、
1: 哎，
0: 我都忙不过来。
1: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0: 哎，我成大爷了，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0: 还怎么介绍？
1: 您贵姓啊？
0: 姓李啊。
1: 李好。
0: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1: 不，您跟他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0: 哦、是啊。
1: 您怎么称呼？
0: 叫李增瑞啊。
1: 哎呦，李增瑞，
0: 啊、
1: 多好，多文雅。
0: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1: 哎，对，那个二狗子，那是我。
0: 哎，
1: 下面让
0: 你是二狗子。
1: 您今年高寿了？
0: 我50。
1: 50
0: 啊，
1: 当官。
0: 对。
1: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0: 我啊，
1: 好，
0: 我50算少年得志。
1: 少年得志，
0: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1: 中年
0: 啊，
1: 中年84。
0: 哎，啊，这谁说的？
1: 我们局里头。
0: 局里头。
1: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0: 啊、
1: 那悼词上有着中年84岁。
0: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1: 对，这不管怎么样，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
0: 哎、
1: 多栽培。
0: 行了，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1: 您问我什么呀？
0: 你贵姓啊？
1: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0: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我姓，
0: 啊，
1: 要不您猜？
2: 哎，我。
1: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0: 我猜啊。
1: 嗯，您猜我姓什么？
0: 我猜你姓吧。
1: 我姓什么？
0: 吧。对吗？
1: 对，太对了，我姓吧。
0: 姓吧，
1: 姓吧。
0: 你姓哪个吧？
1: 我吧吧呀。
0: 哪个吧？
1: 您贴过膏药没有？
0: 贴膏药，
1: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0: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1: 哎，我就姓啪。
0: 哎呀，行了，你姓啪啊？
1: 你就叫我小啪。
0: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
1: 哎，
0: 过来。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 那您说我姓什么？
0: 我说你姓啊，温儿。
1: 哎，姓什么？
0: 温儿啊，
1: 温儿
0: 啊，
1: 啪。
0: 嗯，
1: 我们家这姓怎么缺德呀、啊？
0: 姓温儿，对不对？
1: 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0: 好、哦，是姓温儿
1: 啊，是姓温
0: 儿。你姓哪个温儿啊？
1: 温儿啊！
0: 啊，是啊，
1: 这
0: 啊，
1: 温儿，
0: 哪个温儿？
1: 您看老年间看着娶媳妇了没有？
0: 娶媳妇
1: 抬轿子，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0: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1: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0: 哦，小温儿，
1: 小温儿，
0: 姓温儿。不，你不姓温儿，
1: 那我
0: 你姓吧。
1: 是，我是姓吧。
0: 哎，姓吧。我说你姓温儿吗？
1: 我是
0: 姓吧。姓温儿，
1: 姓吧。
0: 姓温儿，
1: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0: 怎么？
1: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0: 俩姓啊。
1: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0: 这是。
1: 行了，
0: 我再问问你啊。
1: 您
0: 我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0: 这有看。

0: 领导需要的吧？
1: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是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0: 我说呀，啊，你是男的，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啊！
2: 不，
0: 男的，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0: 女的，
1: 我
0: 啊，
1: 女的，
2: 对不对？
1: 对，太对了！你看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哦，这位是女的，
0: 那这么说我错了？
1: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0: 谁呀、
1: 啊？叫错就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啊，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就是
1: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怎么了？
1: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
2: 哦啊、
1: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着养去啊，养着养去，不怎么着，嘣就变成男的了。
2: 乱七八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

0: 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四所一亭进村来，40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星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陈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野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历史上的今天，1957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建成。1985年10月8日，我国第一座太阳能光电站建成。据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消息，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布局，该公司拟新增55路、105路、101路三条公交线路，并对16路、19路、1路、7路四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集时间为2026年10月6日至10月13日。10月7日，2026蓝格格乌兰察布群众欢乐跑在环霸王河生态赛道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4.8公里两个组别，共吸引全市及周边地区2000余名跑友踊跃参赛。日前，内蒙古加入站诚信经营监管平台，完成第4代全面升级，全区成品由计量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新阶段。平台创新数字加探针全天候监测模式，对加油枪交易流量参数数据不间断抓取分析，数据全程留痕，不可篡改，可查可诉。近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临哈铁路临俄段、临哈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全面启动扩能改造工程，改造完成后，临俄段18座车站将具备接发万吨级货物列车条件，实现与包兰铁路铁气化牵引无缝衔接。临哈铁路年货物发运能力将由目前的3000万吨跃升至约2亿吨。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博物院成为区内外游客热门打卡地，累计接待观众超16万人次。该院精心推出67场主题鲜明、形式多元的文化活动，共吸引1.1

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日在线发表于国家学术期刊细胞。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10月5日至10月1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心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 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 7.8 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三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鲜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 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

0: 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 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

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民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
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悟开智。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
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严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名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
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

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一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膜不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

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糊等。提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糊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

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他时所交口称誉的。大鱼顶气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爱琴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琴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琴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做法，这孩子是没办法的办法。谁说两公子？
1: 兄弟啊，你就没有别忘闺女口上的大小可以说有小为，我也是白白无眉呀。
0: 哎呀，我知道，再看这月包娇娘娘，我告你就是看你敢够结发都难怪。再说这是你的表公子的娇娘娘，啪啪。
1: 兄弟，我下不了手了。
0: 哎，你天天的脑袋会白蛋，又想没蛋的苦两个结伴的，你下不了手。呸呸！哎呦，我该为。
1: 哎，兄弟兄弟，你莫非没下得了手？
0: 有啥我下不了手的？来
1: 来。哎呀，兄弟啊，你也下不了手。
0: 我咋能下得了手，
1: 兄弟啊。

0: 老彩，有让我送来的什么礼？你拿着，别拿妹子借的钱给娃娃包尿了。
1: 不行，我就说，又要给你提钱。

醒醒你了！哎呀，不许我洗啊，猴子狗！哎，我那还有外头的二哥，咱们哥俩小路上。

0: 你的江湖早就发现我重要，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多看那个你的感觉派出所档案。

0: 们老一辈苏木山人艰辛拼搏的六十年。
1: 那个一木哪？
0: 一就是新农村生态建设服务部，正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苗木技术服务，打造旅游小镇，带动乡村旅游事业。
1: 那个二木哪？
0: 二就是百业服务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药材、羊肉、蘑菇、深加工、新盖陶瓷展馆，还有山药顾客网络品牌介绍给大家。
1: 那个三部呢？
0: 三就是休闲康乐部，发挥苏木山分人养八的优势，由温泉、旅游等系列服务为一体。
2: 哎呀，
1: 好啊！谢谢你啦！
2: 就是就是，谢谢你，他给俺干了最合家说话，这是你们应该，这是你们应该享受的待遇。
1: 啊！看、看真满意，哎呀，谢谢你，学员有常发挥才能，我们苏木山。
0: 主席生态能

知道啊，这是你们政府的动啊，朝你家。

0: 之中，没有修美丽，是呀，身非草木，树倒无情。哎，看不贼，一问嘛。
1: 你又不是路。
0: 哎呀，你把我多少人都想。
1: 你呀。
0: 你不想，只有一窝贼，就算不回到你当黑人，谁准吃亏黑人脸？
1: 谁走了？
0: 哎呀，多好看的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看，一天比一天喜人，一天比一天强。你的泪，
1: 哎呀，你失丧了。
0: 我失丧，泪不得，我这也没点泪花。
1: 不用了，不用了。弄错了，你交给妹磊了。
0: 好，哎，你看这，哎呀，你看我给黑妹的是小弄弄，肯定是不玩而吐。
1: 猴哥，你长后。啊，我是说，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
0: 哎呀，我不要谢，我不要谢，只有有你在，我就高兴。有你在，我就降生。有你在。

0: 这句话都讲，但是你一要哭了，你还是叫我铁锅老婆不吉利，那才不能给人。
1: 好久好彩。

猴哥。

0: 你看爹跟你说，你儿子是去过我家，可是逮着人去调查，我的钱人家一分也没拿，反倒把丈夫的钱给了我家。
1: 哎呦，老姐姐，
0: 哦，
1: 你说国家对咱农民这么好，
0: 哦，
1: 咱就应该感到知足。
0: 啊，
1: 有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好的政府，害怕是解不了咱老百姓的祖国梦。
0: 对呀，啊，咱们俩今天群众的心里血里边，跌跌撞撞，高高兴兴，闯闯荡荡，也表一表咱老百姓的一片心。
2: 对，咱唱起来。

吹的。哎，这太麻烦了，我去还找这个地方。

里面的烈烈呀，哦烈烈呀，流出的泪，好大好大，城里面的都爷爷呀。

0: 卷。你看，车站在右侧走，在山西省。
1: 嗯，
0: 我刚第一下是陕西省。
1: 嗯，
0: 再过个是绥远省。
1: 绥远省。哎，这腿这个搁长工长开还没
0: 有。
1: 哦，一天都走了三个省。
0: 回去。
1: 哎，
0: 走了三个省。
1: 嗯，
0: 你听让吗？老年人说了。
1: 嗯，
0: 就在这后大都市，叫去万八就有一个十车了。
1: 嗯，
0: 今朝你这陕西不算。半个月可不干，别打开车。
1: 那么你是说又走得快点？
0: 快点，别打开车，堵车子。
1: 是
0: 吧？

0: 瞧多了
1: 吗？没，我就跟你说，那个口外没走，谁能瞧懂？
0: 好，你瞧人家是说，他那谁没那谁，
1: 嗯，
0: 白羊火火没干干。
1: 他那谁没那谁，白羊火火没干干。说上，
0: 还是说你好，
1: 嗯，
0: 我好，那大家都好，
1: 嗯，
0: 吃了饭你俩谁也不能偷跑。
1: 哦，这他妈的是莽话，
0: 莽话
1: 啊！
0: 去了在地方，你想不这两句莽话了，上也说不成。你想着莽话了，去了是有趣。
1: 你他妈才在下两句
0: 啊！那管不了，我就给你净嘴，就给你交代。
1: 行
0: 了，说话去啊，去了。哎呀，
1: 吃了吃西瓜，
0: 哎呀，
1: 那么好屁啊！
0: 你说俺哥不是酱出海了？你错了吧？
1: 我不错，
0: 你不错
1: 啊？啊，我还好了。
0: 那回去啊，
1: 嗯、
0: 我上炕上两口
1: 啊。
0: 老天没让嘛，你说。
1: 你又炕上两口，解炕了。
0: 哎呀，看这哈，咱们后一场活让
1: 他还给解死了。哎，
0: 咋了？
1: 你让那宝宝不上，行，
0: 咋了？
1: 你让这个宝宝不上了，
0: 不上来了，
1: 你弄。啊，谁都擦屁股了。
0: 哎呀，咱跟你走着来了。对呀，现在我告诉你一嘴呀，
1: 看看，
0: 反正都是那么子坐下了。
1: 估计
0: 啊，你知道在啥？
1: 哦，他在这之上。
0: 我不知道。
1: 出土匪地方。
0: 哎呀，
1: 那么赶紧
0: 去吧，走吧，
1: 不能
0: 保留了，赶紧走。
1: 在地方怎么
0: 在地方多的不拉呀，多的
1: 不拉。
0: 再去，你走在地方看接细了了，
1: 咋接？
0: 咋接了？
1: 啊、嗯！
0: 出来在地方就不让扭扭，
1: 扭扭怕上，
0: 怕上了。你一会一扭，又出扭扭，一会就见溜冰，酸上了，这过来地方里不溜的。
1: 哎呀，

0: 那赖地方，
1: 赖地方就是了，赶紧去
0: 看这个呀。
2: 来的五郎叔，他骑了二十步，坐在那个冰火房，不坐那地步。
1: 哎呀，估计啊，我闹了。跑得快了，就在摔倒大步，一会儿把坐到车上的媳妇了。哎呀，遇到这天气了，就怕拉这个房下上站着冻着。
0: 知道吗？你哪能那么那么个费处
1: 啊？估计啊，
0: 哎，
1: 估计咱又把它降给两升啊，
0: 升两升，
1: 升给两升
0: 啊。
1: 嗯，看上去啊，
0: 你这地方没让啊？
1: 哎，我跟你说，就那头乡下，那样来了。你咋放心？
0: 嗯，
1: 你扔来了，你赶紧吱声啊！
0: 啊，对，
1: 看着啊！
0: 你扔来了不要吱声、啊，
1: 赶紧吱声、啊，不是？
0: 哦，对对对，你快点放、啊。
1: 哎，出事了！看那面看人，怎么再出来？再还有看出来？
0: 我接着来了，赶紧
1: 快
0: 点，
1: 哪
0: 来
1: 了？
0: 哪来
1: 了？
0: 我有那个老
1: 快
0: 站那
1: 会
0: 上去了。
1: 哎，
0: 你
1: 又
0: 该
1: 站着
0: 再救
1: 了。啊，你看到了？这一会狠的，冲着了站了一张还不说，把这条子他大鸟吊打在一打打
0: 的。这老天都难过了，你给我扯开啊！
1: 扯开啊！
0: 你把扯开两手，
1: 那么我站扯开吧啊！哎呀，我扯了。不是结果三大不小啊，
0: 再来跟大家看着
1: 了，赶紧
2: 我来这三户吧，他那个大老板全都要去打个话，他那个大老板
0: 这个东西都好
1: 好啊。哎呀，酸甜酸甜甜酸甜酸，哎呀，估计啊，
0: 哎，
1: 你吃惯了吧？
0: 哎，好吃的吗？
1: 好吃的吧？
0: 啊、
1: 嗯，哎呀，估计啊，
0: 哎，
1: 人家这大老板挑不来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对咱估计来个挑好，
0: 嗯，
1: 咱让吃了一碗酸肉，
0: 让我走吧，
1: 啊，走吧，
0: 也不靠了，
1: 不靠了，
0: 不饿了，
1: 走走，
0: 说话走啊。

0: 有一个苦丫头，可怜也可怜。
1: 你吃什么呢？
2: 我六。嘿，都是两个妈切切净好饭了，你凉不了。
1: 没了，你又不是上给刷上去好话。
2: 哎，估计你还是一追求你给咱上刷过，
1: 你上。
2: 哎，既你上刷过，你既估计说上两句，
1: 我肉不相信你上。
2: 我往上上去了，娘在于老婆在让，比咱在高过会说吧啊。
1: 那么我也当上。
2: 好，
1: 哎，
2: 大好，我们这老七
1: 回来给你个个赞。
2: 上个蛋，
1: 你要补个蛋都已上
2: 了，这可是很上个蛋。
1: 你都啊，你都你大嫂同意
2: 了。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来这西门口，俺走出后门，车上那六个车都回家里走。
1: 海边好地方，
2: 这是好地方，小孩呀。光抽着落抽着隔一个站抽抽着
1: 哎呀，人家说这包抽着可好死抽了，
2: 死了。
1: 我看来吧，把这车上家伙借到那个车车上家。
2: 啊，车上家伙走了一回嘛，
1: 把这个回去。
2: 咋？
1: 你车上六车，
2: 你上
1: 给你妈妈我姑姑收回去。
2: 啊，
1: 放上个我，
2: 让俺姑去来。
1: 啊，
2: 你爸你来来来。
1: 哦，
2: 那是活的。
1: 对，这个活的。
2: 哦，你哥车上六车。
1: 对，车上六车。
2: 给我们姑去借收回。
1: 啊。然后他们就说他在火车搁转
2: 啊，是的，那么车上家走啊，
1: 嗯，
4: 啊，徐老爷，
5: 天抽了下雨啊，
1: 哎，咋见天抽了？
5: 那咋了？
4: 哎，徐老爷，咋来了？过去，
1: 哎，娘在外，想在家，
4: 家里咋了？
1: 家里家里多慌，
2: 哎哎哎哎哎。五年才有老婆在让咱八岁，长街见花花，看我们在高过，

0: 包肉独包了，吃了饭吧还头头了，这也不要愁想。哎，这个祖先你们俩一上火，
1: 哎，嗯，你这是咋来了？
0: 啊，估计是人在外，
1: 小在家，
0: 小在家，
1: 家里几亩地多好，
0: 哎，咱们那话，家啊的。十八岁这个老妈妈，
1: 你罗姑姑昨天才七八岁了，
0: 哎，气得活路了，是七八十岁这个老妈。
1: 我说咱们这罗姑昨天才七八岁了，
0: 哎
1: 哎，小办法，这天可麻烦了。
0: 哎，主角啊，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了？
0: 那不是夜来黑夜上山住店时候，
1: 哦，
0: 那刚才是住这个。叔也是咱河曲人，
1: 河曲哪的？
0: 我叔五节早的，
1: 五节早
0: 啊，
1: 就是
0: 大的就个哎，我这慢点，怕把鸭唱过来断，就个五爷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慢下子把鸭唱过来，
0: 这鸭子可不行，
1: 大的就个五人
0: 乱啊，大的就个五啊不愣登高，
1: 五啊不愣，
0: 五啊不愣登愣。
1: 蹦蹦
0: 蹦蹦，而且说，是这些后大头，绿水个把火里竖个蛋，而且，哎呀呀，就出宰了，
1: 这算是什么宝哈的？
0: 哎，刚要爷了，没宝哈的。
1: 哦，这是刚要爷。
0: 对了，而且就小过去是抓元宝，看火锅贴了。
1: 哦，那个是火锅贴，他那个叫哪个？
0: 叫啥？
1: 你们说大弟兄那个叫哪个？
0: 我也来抓。我看上话让姐说，我是听见让姐反正是说吃娘头就走呀，
1: 这大话跟走娘头。
0: 哎呀，我了，
1: 哎呀，子
0: 俊啊，嗯，这大话六娘头也差不多呀。
1: 那么咱赶紧断他了，
0: 赶紧断了吧。
1: 哎呀，你往后边踩上了啥？
0: 哎呀，那不敢了，
1: 那不敢了事了。
0: 哎，我不让包包。哎。

我躲在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也不知道是战鼓啊、皮鼓啊、什么鼓啊，这通敲啊，这脚鼓声响过去之后啊，就看对面出了兵了。嘿，这人哪怪？怎么怪？这是个什么阵势啊？既不是一字长蛇，也不是二龙出水，一堆一堆的，这边站200，那边站30，大小堆堆全有。再看都是些女兵啊，哎呦，怎么这么花哨啊？一个个穿的这漂亮哦，那衣服啊都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这些男孤兵各顶各耳戴金环，脖子上戴着项圈，光着脚披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拿着梭镖啊，嘿嘿嘿，西蜀军开了眼了，真好看。嘿，张仪一摆手，嗨，心说这什么时候，这是两军对垒，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张仪的话没说完，他注目往对面看，心说这位祝融夫人在哪儿呢？怎么没朝面啊？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削金伞呢，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跟一个大火团似的。张仪定睛一看呢，不是火团，是一员女将。哎呦，张仪心想，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生得好漂亮啊！只见夫人头戴

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呢，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光滑夺目，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上绣百鸟朝凤，腰扎一条豹尾呀。更使人醒目的是，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一个皮囊里装着六口飞刀，那刀长九寸八分，在那刀环上都拴着一尺二寸长的红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这漂亮！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胯下骑的是火龙驹。这匹马跟一块红火炭儿一样，要不怎么说呢？在萧金伞下有一团烈火呢。哦，骑红马用标枪，连那飞刀的刀环子上都拴着红绸子条，合着这位祝融夫人喜红色呀？也不是，感情按着传说呀，这祝融夫人呢，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所以穿红戴红。张仪今儿开了眼了，他催马到了阵前，互相通了名姓。祝融夫人哪把这员小将放在眼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只打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扬起左手，唰，飞刀出来了。一道红光啊，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把张仪吓了一跳。张仪现在才想起来，哎呀，对呀，这夫人带着暗器呢。可这刀已经到了，直奔张仪的咽喉。哎呦，张仪在马上这么一侧身，晚了，一刀正中张仪的左肩，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那刀尖儿就钻进去了，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呐、啊！哎呦，疼得张仪一激灵，一歪身，咵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这时候跑过四个男姑来，绳捆索绑，就把张仪给绑起来了，敲着德胜鼓，夫人回营了，人家还怕累着呢，不死白赖跟你打。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今日始，就是从今儿开始啊，一天逮你一个，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嚯，孟获给掠着阵，他全都看见，把孟获乐坏了。回到营中来，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夫人吩咐来啊，将张仪人头取下，悬挂高杆。哎，且慢，孟获给拦住了。夫人，不能这么做呀，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都没有杀害我呀，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立即斩首，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祝融夫人一听有理，那么一大王之见呢，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那时也不迟啊。九夷大王，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第二天呢，天刚亮，西蜀小将张毅讨战，祝融夫人杀出来了，只走了三个回合，生擒了张毅，给逮俩去了。哎呦，孟获军威大振呐、第三天一早，祝融夫人早开战饭，带领男姑杀到阵前，还没等站稳脚步呢，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杀出一彪军校。这哨人马杀出来，一字长蛇阵排开了，中间的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
看到旗下有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提亮银枪。只是这位上了几岁年纪，海下虚然飘洒，催马到了阵前，鸣枪立马往这儿一站。祝融夫人一瞧，哟，傻了有点，怎么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威风啊？哎呀，现在看来是上几岁年纪喽。这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啊，该是多么的气派呀！这位祝融夫人是越看越爱看呢，上下一个劲儿的打量赵云，把子龙看得直发毛。子龙一看，心说这夫人这么学磨我，她学磨什么呢？我来问你，来将何人？哦，得通名报姓。子龙一笑，我乃赵云，赵子龙。啊，哎呀呀，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那是多么的响亮啊，她身不由主的俩脚一踹绷凳绳，踏踏踏，胯下的火龙驹倒退了好几步。哎呦，祝融夫人心说，我说这位将军这么英俊，这么威风，感情是刘备刘玄德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呐。哎呀，这名字太响亮，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听说此位辅佐刘备，从没打过败仗，怎么着，据说是位常胜将军。哎呀呀，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啪，夫人举梭镖就刺。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啪，轻轻一挑他的梭镖，哟，夫人一愣，怎么呢？觉得两臂发麻。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啊。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十几个回合，哎呦，祝融夫人手中梭镖啊就有点乱了，不知道刺哪儿好了。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祝融一想，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我用飞刀胜你吧，拨马就走。子龙随后追来了，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啪，抖手就是一镖刀，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啪，再找那飞刀啊，没影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好你赵子龙，怎么破我的飞刀？想到这会儿，他一抬手，唰，这祝融夫人可真有绝招，三口飞刀一齐出啊，这叫迎门三不过呀。一口刀奔赵云的咽喉，一口刀奔他的胸窝，最后那把刀直刺小腹，这你怎么躲呀？说得慢，当时可太快了，三口刀就过来。只见子龙唰，右脚一宅蹬，一个蹬中藏身呢、啊、这三口刀啊，嚓嚓嚓，由打安桥上都飞过去了。祝融暗挑大指，赵子龙名不虚传，破我这马上三刀的，我到现在还一个没碰上呢。可是赵云呐、啊、你仅仅是躲过了我的三刀啊，这最后一招你大概没有防备吧。感情啊，在这祝融夫人这左手的小指上还挂着一口刀，他等子龙挺身跨安桥这一瞬间，啪，给他来了个小耳面后着补，这刀飞过来了。这要换

0: 别人呢，就得应声落马，不死重伤。可是人家子龙，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唰往背后这么一背，右手轻轻一抬，噗，把这刀啊接住了，接在手里头，哎，他提了那红绸子条，滴溜耍了一个圈，啪，往地上一哆，还给你。哎呦，祝融夫人腾的一下，那脸就红了，那脸红的比他身上穿的那衣服都要红。怎么，人家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而且这不是瞪眼羞臊我吗？我这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拨马。祝融夫人想怎么着，她想收兵，收兵嘛，来不及了。只见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他跨下马往前这么一长腰，赵云把枪交左手，腾出右手来，砰，一个龙探爪，就把祝融夫人由打鞍桥上给提了起来了。哎，夫人瞧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了？他赶忙把这梭镖往后一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子龙一梭镖，那哪好使了？赵云用枪这么一挑，嘡啷的一下就把梭镖给他打飞了，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阵脚。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大概啪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不死也得摔伤啊。赵云可没这么做，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不许伤害男人，再一个呢，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呢，他绝不能这么办，轻轻的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上这儿一放，小校过来咔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绑了。赵云马上吩咐掌德胜鼓，是回营交令。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72回六秦六纵南中王。
4: 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收兵回营禀报丞相，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哎呀呀，真是见了奇功了，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吩咐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嗨，忧愁什么呀，你来看。说着木炉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3天没喂他们了。

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把目录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就是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目录大王来？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还有狼。嘿，这好啊，怎么呢？咱们干脆就在这儿设个围场吧。这倒不错，两军阵前行为采烈。实不相瞒，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作剑抱皮砍尖呢。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有人来报目录大王讨战，这得派将迎敌，甭派。呵，众将是纷纷请令啊，其中有两员小将，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张毅，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丞相，请您给我们一支令吧。上一次回祝融夫人一时疏忽大意，被他给捉了去了，我们胸头这口气出不来。今日愿戴罪立功，升擒目录大王。”捉的这些狮熊虎豹来见丞相交令，是讲功折罪。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看赵云、魏延、马岱、王平，那什么意思？用乞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心里说：“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别给我们抢了，这干嘛呀？”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看这两员小将要讲功赎罪，那丞相您就把这令给他们吧。丞相嘱咐了几句：“目录大王来者不善，你等要多加小心。”记下了。一声炮响，杀出辕门呢，把队伍裂开。只见目录大王骑着大象，手提铜铃，在战场那儿等着呢。哎呦！众军校瞅着新鲜呢，咱们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这样仗还是第一次没看见过。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那叫象，打吧。张仪、张毅催马到了阵前了，啊，噗噗上来就是三枪，扎在那大象身上了，扎上了。可是那象没怎么地，什么原因呢？你那枪扎进去砰拔出去，人家要长上了象皮呀。嗨，这怎么办呢？目录大王坐在那象背上巍然一笑，只见他们手往起这么一扬，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目录大王那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声，呵，真是飞沙走石，沉沙荡漾。狮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了，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不西蜀军杀的大败。张仪、张毅呀，跑步回来的，马呢？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这两员小将回到大帐来，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

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这不罪上加罪吗？又让人家给战败了。诸葛丞相微微一笑，让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怎么呢？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有这样的人，是善驱虎豹。这个目录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咱们怎么办啊？大家就看着丞相啊，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丞相传令，营门紧闭，免战高悬，不打了。哎呦，就是这个呀。有的人心里很忐忑，甭问呐、丞相也有点担惊害怕了。这一闭辕门呐、西蜀军中上上下下所有的将校可就都议论开了。听张仪张毅这一说，你简直都神了，说是孟获请来了这么一个能人，叫目录大王，骑着个大象，带着那么多狮子老虎狗熊，什么金钱豹还有狼。哎呦，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啊，有的可以说打了半辈子仗了，也没见过这阵势啊，这可得怎么破呀？丞相让闭辕门是有什么破敌之计呀？没见什么动静，只是看丞相啊找来好多工匠，就在一个营寨里让这些工匠做点东西，整天兵的兵帮的帮，是连敲带凿啊，也不让别人看，等做完了之后呢，往这大营里边这么一摆。众将瞧着有点新鲜，这三天的功夫，丞相这是做了些什么呀？只见呢，做了20口大柜，10口红柜，那红油漆漆的，10口黑柜，黑油漆漆的，特大号的柜呀。每一个柜子下边得一辆车，没这辆车拉着，这柜子看来啊，要挪动挪动都得很费力气。大家也不敢乐呀，心说丞相准备的这是什么呀？弄这么些大柜干什么呀？哦，把目录大王那狮子虎都装柜里，人家能让您装吗？谁不敢说什么呀？反正啊，丞相准有妙策。丞相又传一支令，让准备下400面铜锣，是200个大鼓啊，然后告诉军校，这次目录大王再来讨战，我要亲自去会他。感情这几天的功夫啊，这位目录大王啊已经在营门前叫战多次了，又使他驱着那些虎豹想夺营寨呀、幸亏守营门的军校是乱箭齐发给挡住了，不然呢那老虎就溜达进来了。现在目录大王又来讨战，丞相亲自带领5000精兵，吩咐把这10口红柜放到东边，10口黑柜放到西边，铜锣大鼓摆在正居中。丞相领着人马杀到阵前，两边把阵势摆开。孟获一瞧，哎呦，诸葛亮亲自出来了，他赶快提醒目录大王：“哎呀，大王，您看。”正居中羽扇纶巾乘坐4轮车的那个人，不错，我看到了啊，他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啊。此人诡计多端，智谋过人，大王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哎，目录大王摇了摇头：“南王不必担忧，今日诸葛孔明亲自来阵前会我，我教他来得去不得。”说到这儿，他把铜铃这么一举，当啷啷这么一摇，他这一摇铃啊，西蜀镇上的掠镇官呢、赶忙跑到丞相跟前：“坏了，丞相，目录要往外放虎豹了。”丞相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随着这铜铃响声，目录大王那老虎金钱豹又扑过来了，也不知道这目录啊发了什么暗令了，有几只虎豹是直扑丞相诸葛亮。

0: 看样子就要在阵前把诸葛丞相给活吞了。眼看这些虎豹已经接近西蜀的阵脚了，丞相笑呵呵地把手里的鹅毛大扇这么一摆，呼啦的一下，西蜀镇上那二丑大贵就推着前边来了，啪，把这柜门打开了。一打这柜门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只见那柜子里边啊，哎呦，也是老虎狮子金钱豹，而且那个儿几乎都比木卢大王这金钱豹狮子虎还得大一倍，在箱子里是摇头摆尾呀。更奇怪的是，那箱子里的虎豹啊，脑袋上都长犄角，锃明瓦亮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就这一出现不是吗？哼，一下子就把木卢大王这虎不狼虫给镇住了。随着那车往前这么一推，柜子里这些虎豹这么一张口啊，可了不得了，就从打那耳朵里、眼睛里、嘴里是一块往来喷火，在这火焰当中啊，夹着无数只的弩箭呢、啊。那弩箭也是从柜子里发出来的。与此同时啊，哎呦，西蜀镇上这400面铜锣就敲开了。您想想，几百面锣一块敲，这声音是多大呀？战鼓也敲响了，锣声、鼓声加上这烟火，再加这些弩箭，木卢大王那狮子、老虎、狗熊豹啊，受不了了，好多只身上都中了箭了，还有的着了火了。这野兽是最怕火呀，也怕那响头。火光加上这些响声啊，这些狮子虎豹往回跳，往回窜，窜回他们自己镇上来，发了疯似的咬人呢。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13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

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请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

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今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烩菜的香，北方人才懂。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寒风萧索的冬日，最能慰藉心和胃的，除了火锅，还有那热气腾腾的大锅菜。
4: 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寒风萧索的冬日，最能慰藉心和胃的，除了火锅，还有热气腾腾的大锅菜。大锅菜在各地有着不同的名字，大烩菜是华北中原人们的熟悉叫法，乱炖则是东北的本体，河北和山东一些地方则称之为熬菜。烩、炖、熬各地叫法不同，烹饪过程大同小异，核心都是那一大锅翻滚的汤汁浸透堆成小山的各式配菜，烹饪的差异也存在。当这一锅是烩菜时，土豆、丸子等配菜会被煎炸或焯煮做预处理，熬菜则如其名，重点在大水大火熬熟的过程，炖则是不大讲究食材预处理，但是会花更多时间小火慢炖直至入味。旧时冬日食材匮乏，土豆、白菜、粉条的铁三角可以自行组合，亦可搭配任意其他材料，萝卜、土豆、豆腐、豆角配上或浓或淡渗透的肉汁，都能给冬日单调的味蕾带来欣喜。能往火锅里煮的基本上都能往大锅菜里炖，而相比于火锅，大锅菜不怕剩，甚至剩菜更入味，其制作本身的简易性以及其炖一锅顶三天

0: 的便捷性，使其成为很多家庭日常的冬日餐桌上的常客。若问哪里人最爱吃烩菜，河南、山西、陕西等一众中原人民可能谁都不服谁，烩菜也正是起源于中原一带。相传烩菜原本叫炸烩菜，是南宋时期百姓因愤愤秦桧残害忠良，做菜时将蔬菜肉等油炸后烩在一起，把它当成秦桧，食其肉饮其血以泄其愤。在河南和山西大部分地区，传统烩菜中的肉味来自五花肉，五花肉被切成薄片下油，锅中的油和肉里溢出的油滋滋啦啦混在一起，肥肉逐渐油白变剔透，不带香气飘散，立即用配菜盖住，肉汤的香味在烩煮的过程中慢慢渗入配菜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蔬菜中的这点油腥是对味蕾和胃的双重救赎。随着物质逐渐丰盛，肉类开始在烩菜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分量，炸肉丸子的身影在各地烩菜中都能看见，河南和晋南地区特色的酥肉也是当地烩菜里的常客。无论是在家中还是饭店，酥肉常常被两吃，新鲜出锅时蘸椒盐品其酥脆，其余的在烩菜出锅前焖入锅中，脆酥皮浸足汤汁，品其软糯多汁的口感。冬日回家途中的这点念想，常常能成为人们路上加快脚步的动力。
1: 大锅菜在各地有着不同的名字，各地叫法不同，烹饪过程大同小异，核心都是那一大锅翻滚的汤汁浸透堆成小山的各式配菜，将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一锅打尽。
0: 陕晋豫是烩菜的灵魂故乡，在陕西，肉类则从配角变成了主咖，无需再如过去五花肉般做千杯状，只是为了炸出零星肉味而存在。最常见的排骨和羊肉已经占据了烩菜菜名的一席之地，比起河南、山西烩菜里的丸子和酥肉，有着更强烈的存在感。以陕北的羊肉烩菜为例，羊肉要提前炖好，羊肉汤留着作为烩菜的汤，烹制方法大体与炖羊肉类似，只是在羊肉出熟状态混入配菜，将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一锅打尽。无论肉是多是少，是主角是配角，一直不变的是烩菜在华北平原坚挺的餐桌地位。它不仅是日常餐桌上的守护者，也是中原乡村红白喜事各类庆典的宴席上不可或缺的大菜。在东北，铁锅炖一切这句话绝对不是白给的。在很多地方，炖啥完全取决于家里有啥，或者今天想吃啥。乱炖则传神地描述了菜盆里食材的状态和它们被烹饪的动态过程。乱炖在东北还有更多名字，比如精准描述其制作动态的一锅角马勺子，还有更为喜庆的大丰收。无论是烩菜还是熬菜，在北方各地都以量大著称，而在东北，乱炖不仅继承了量大的传统，还有块大的特色。白菜扁豆角都不需用刀切，洗净直接用手撕碎入锅，其形态粗放。土豆、茄子、尖椒等则以大滚刀块形态出现，外表粗放，但是味道不失精彩细腻。比起中原烩制的快速便捷，炖更是一个粗中有细的过程。加入汤汁或水后，要经历一个大火滚开到小火慢慢炖煮的过程，所以即便土豆、苞米、茄子块切得再大，滋味都会炖得透。

0: 透的。东北的炖是一门艺术，有经典的搭配组合，如酸菜炖猪肉、土豆炖豆角、小鸡炖榛蘑，也有什么都往锅里炖的带有随机之美的。红的绿的大块菜肉在热腾中翻滚着，被马勺搅出一派欢腾。主食也是东北大锅菜跟其他地方的重要区别，不像河南、山西人民常用馍、油饼等配烩菜，在东北，一向骄傲的东北大米都不能算作乱炖的黄金搭档，唯有锅贴大饼子才是大铁锅乱炖的绝配。玉米面与白面相和，发酵至糊状，用手捞出左右拍打，然后猛甩到咕噜着肉和菜的铁锅边缘，待蒸熟，揭开锅盖，雾气与香气同时腾腾而出。单面焦脆，里面软糯香甜的玉米饼，就着炖的
1: 任何烦恼纷扰皆可抛。
0: 同样的肉菜原料，同样的大铁锅，在河北和山东部分地区，会在最后焖熟的过程中加入比其他地区更大量的水，因此熬菜这种地域特色叫法也颇为传神。熬出来的菜颜值看上去不算太能打，菜叶煮得蔫蔫的，颜色被酱油熬成一片褐黄，但是熬的做法让菜更易熟，更快速入味。随着人口的迁徙，各地饮食习惯一直在不断融合，各地家庭主厨们都开始预先煎炸豆腐、土豆，以便熬或烩得更有滋味。东北的酸菜和河南的酥肉开始喜结连理，各地出现的新鲜菜品也加入烩菜熬菜的大军。而在河北，这种创新融合的尝试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实践了，还是官府菜的身份，名曰李鸿章烩菜。这一锅里白菜、粉条都退到了配角的位置，海参、花椒、蹄筋成了必须原料，猪肚、鸡肉和火腿都要以葱姜绍兴黄酒蒸透入味，这道传统民间家常菜突然变得昂贵而隆重。关于李鸿章烩菜如何得名，一个常见说法是李鸿章出使欧美时想念家乡菜，回到直隶府后，膳食主管为了讨好他而特意研制，还加入了李鸿章老家安徽的一些特色。李鸿章烩菜如今已是各家河北菜馆当仁不让的头牌，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太过繁琐，山珍海味下凡到烩菜里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如那熬出来的一锅软烂更香更亲切。无论是熬菜还是烩菜，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民间在困难时期为了简化生活，老百姓在苦中尽量改善生活的菜品。在华北地区，猪肉和白菜是烩菜当仁不让的两大主角，少少的几片肉为整整一锅菜提供了油腥，而白菜则是旧时北方漫长冬季最长情的守护者。在物质生活已经很丰裕的今天，无论食材多少，价格几何，大锅菜在北方的冬日笼罩着一层叫做家的氛围。当我们穿越严寒和疲劳回到家中，家人围桌而坐，家人围坐桌边，一盆热气腾腾的烩菜霸气立于桌上，食物从胃暖到心，任何烦恼纷扰皆可抛。
1: 东北的水果生在丰饶美丽的秋天，成长在严酷漫长的冬天。顿霍家族跟《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家族一样，生来注定命运多舛。
0: 山海关以南，河流已经解冻，南方更是春暖花开。此刻关外的白山黑水大地，一亿东北人却还在寒冷中猫冬。

0: 大冷天，热腾腾的东北菜贼有仪式感。一锅锅炖大鹅，一盆盆酸菜白肉血肠，一碗碗小鸡炖蘑菇，抚慰了多少躁动的胃。大碴子味儿的普通话、铁锅炖等东北菜，代表了大家熟知的东北文化之 A 面，热烈张扬，自带 BGM， 走哪哪热闹。还有一种东北宝藏，它神秘而又内敛，冰冷而又刚硬，这是东北文化的 B 面。这种宝贝只有东北人才会念叨想念它的味道，这就是以冻梨冻柿子为代表的东北冻货。冻货之所以总是走不出东北，产量最大的冻梨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长得实在太丑。冻梨的丑，丑得一目了然，丑得坦坦荡荡。外乡人第一次见到冻梨这种食物，满脸嫌弃，这货居然也能吃。冻梨这玩意儿个头比鸡蛋大不了多少，黑里透着紫，紫里带着褐，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样子都跟形容色香味的词语都不沾边。这种一言难尽的卖相，怎么也不像是能让人痛痛快快送进嘴去的东西。但是如果赐给冻梨一盆凉水，十分钟的时间，冻梨会带你开启全新的味觉二次元。只要捏碎它表面一层晶莹的薄薄冰壳，轻轻咬破梨皮，吸上一口，马上就能尝到那冰凉清甜微酸的汁水。看一口，那口感像在吮吸冰沙，又像在啜饮佳酿。当梨汁混合着果肉滑进喉咙，再冲进肠胃里，你会觉得通体都被一股冰泉洗干净了，好像在心下的后穴里打了个滚，呼吸变得清冽起来。一分钟之前你还在嫌弃它，而一分钟后便悲极生乐，如著名哲学家王敬泽那般赞叹，真香。东北冻果家族很大，除了冻梨，还有冻苹果、冻柿子、冻花红、冻黄桃、冻山楂、冻草莓、冻樱桃，但凡本地所出，几乎都可以变成冻货。但是南方的橘子、橙子、香蕉之类是万万不能冻的，冻后不光容易烂掉，而且非常之苦，比药还难以下咽。原来这东北冻货是最忠诚的物种，只有本土水果冻了才好吃。
1: 冻货是东北人漫长冬天里能品尝到的鲜甜滋味，冻黄桃、冻花红、冻柿子，大多数冻货家族的成员颜值很高，颜色比鲜食更加明亮纯粹，只是不如冻梨常见。
0: 每年十月，东北的秋天就结束了，辽东半岛枫叶被寒霜打得红透，吉林长白山中黄叶缤纷，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已迎来初雪。物质匮乏、物流不发达的年代，有相当一部分地产水果不会被马上消费掉，而是储存在阴凉的地方，只待初雪落下，气温骤降，它们就要集体经历从鲜果

0: 娘娘，黄桃里外金黄亮丽，在古代传说中有金桃和仙果之称，雍容华贵，各大饱满，以大连出产的最好。山海相连，气候温润的辽东半岛孕育出的黄桃果肉甜中有酸，鲜美饱满，带着一股浓郁的芳香。东北老铁都知道，对待一颗黄桃最高的礼遇并不是装进罐头，而是给它充分的时间，让它静静接受天然严寒的锤炼。冻黄桃最适合在寒冬腊月猫在暖气房里吃。注意，酒酣饭饱以后，来一盘切成大块的冻黄桃，当你的牙齿触到柔嫩的果肉，鲜甜的滋味会让你瞬间穿越成一只快乐的弼马温，还在王母娘娘的桃园。冻花红，冻货家族中娇俏可爱的小公主，她小巧玲珑，红艳欲滴。花红在东北又俗称沙果，果树在房前屋后很常见，果子个头比车厘子略大一圈，颜色红里透黄，特点是很酸很酸。原有的酸涩在冰天雪地里会悄然褪去，蜕变成甘甜爽脆的冻花红。而且冻花红颜值爆表，果子红如玛瑙，裹着晶莹的冰碴，一颗颗摆在瓷盘里，特别有《红楼梦》里的名场面，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滋味。过年时摆上这么一盘果子，会让人特别纠结，吃吗？舍不得，宝石一样的果子像艺术品，不吃吗？也舍不得，越看越诱人犯罪。最后不管了，眼一闭拿一个扔进嘴里一嚼，酸甜冰凉的汁液在齿间迸发，脆爽如雪的果肉囫囵下肚，过瘾。冻柿子，冻货中的贵族，凭啥？就凭人家的颜色堪称爱马仕城，一股浓浓的皇室御用范儿，吃起来稠厚甘甜。古书说迦南地流淌着蜜与奶，看这架势应是属于冻柿子的地盘。
1: 一条线全解决，手臂上的这一条线就是小肠经的经络循行线路。小肠经上有19个穴位，均为双穴，左右各一，共38个。不过最容易堵塞的就是三个穴位，后溪穴、天宗穴、肩贞穴。因此搞定这三个穴位，基本上就能搞定颈椎病、肩周炎、落枕。颈椎病患者的福音，后溪穴。一、后溪穴的位置。后溪穴比较好找，握拳时在第五手掌与手指间关节后，可用另一手食指点揉。二、后溪穴的作用。如果有颈椎、肩胛疾患或小肠受寒严重者，按揉此穴1到3分钟可有明显的痛感，一般当次按揉痛感就会减轻。后溪穴还是八脉交汇穴之一，与督脉相通，所以经常刺激此穴还可以保护阳气，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肩颈疾患之人必按天宗穴。一、天宗穴的位置。天宗穴在后背，所以探查需要人帮忙，被按者正坐位，上身坐直放松，竖者用掌根按揉肩胛骨下窝中央。二、天宗穴的作用。有肩颈疾患之人，此处会有强烈的痛感，并向四周放散，有时候一指下去会让人泪流满面，但是此时一定要忍住疼痛，坚持梳理数日，气脉畅通后痛感即会消失。另外，现如今大多数人贪食寒凉之品，连大冬天也不放过，小肠经很容易积寒，这种情况可以在天宗穴处拔罐留罐10分钟，如果颜色黑紫，说明小肠经有寒，应该及时将内寒去除，以免之后形成病灶。所以不要偷懒，在此处进行拔罐术，拔2天歇1天，至颜色消退为止。降血压，疗肩痛，肩贞穴。一、肩贞穴的位置。天宗穴还有一个好朋友，肩贞穴是治疗肩部疼痛的首要穴位。 探查坚贞穴也需由他人帮助。

0: 用对侧的手操作，即左手置于右肩，右手置于左肩，其余四指置于肩关节上，用拇指点按腋后皱臂上一寸处，就是肩贞穴。多数人此处都有结节，此时忍住疼痛，坚持按揉5分钟，3到5日后结节就会消散。二、肩贞穴的作用。肩贞穴是小肠经的常见堵塞点，随时探查可以知晓经络的通畅程度。此处持续不通，逐渐影响局部的气血布散，久而久之则引发颈肩痛，因此肩贞穴是治疗肩部疼痛的首选穴位。而且根据日本已故针灸大师泽田健的经验，此穴有降血压的作用。泽田大师常以肩贞穴为主穴治疗高血压。小肠经最佳探查疏通时间是下午1到3点钟，按揉后溪穴、天宗穴，点揉肩贞穴探查，如有疼痛可在痛点处点按揉5分钟。下面要说起两个穴位，都不在小肠经上，但是都与小肠有关。艾灸关元穴，增加小肠热度。一、关元穴的位置。关元穴位于肚脐下3寸，4指宽。二、增加小肠热度的原因。小肠又称赤肠，我们也把爱帮助人的人称为热心肠，看来这小肠与心还真有些关系。没错，在经络学上来说，心与小肠为表里关系，心属阳属火，那心和肠都应该是热的。现代医学也有研究证实，小肠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里面有各种消化酶，这些酶是食物进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酶。小肠工作好坏取决于肠道内的温度，最佳温度为37度，温度过低就会降低消化酶的工作效率，而影响营养的吸收，并产生额外的化学产物。前面也说到，现在人们夏天贪凉，直接导致肠内温度下降。小肠经在肩胛部循行，而寒主收引，肩胛部的气血运行受到影响，引起肩关节僵硬。很多年轻人不明此理，还以为是运动量不够所致，于是一有空就扎进健身房，直到一身大汗才停下来，紧接着就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冷饮，以为锻炼到位了，但其实是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想要保持小肠的热度，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如果小肠温度过低，慢慢影响到心，身体的动能就会不足，看什么都不阳光，甚至成为抑郁症的诱因。三、关元穴的作用。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艾灸关元穴可以将热能补充到肠道，恢复小肠的热度，同时培元固本，补益下焦。如果有手脚冰凉、小腹冷痛、腰酸怕冷、小便清长、大便稀稀、顽固不化、舌淡苔白、脉沉细等阳虚不足的症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每日晨起艾灸关元穴10到30分钟，每日艾灸一次，待到身体状况转好，艾灸关元穴2到3分钟，全部即有热感，热感能持续1到2个小时，视为正常，便可以停灸。
1: 上次在上班时间你怎么跑去理发了呢？这是违反制度的。
2: 经理，我上班时间去理发是因为我的头发是在上班的时间长的呀。
1: 胡说，不全是，有些头发不是在上班时间长的呀。
2: 没错啊，所以我去理发就理掉了上班时间长的那部分，业余时间呢还留在头上呢。有一个人头发快掉光了，脑袋上只剩下3根头发，可是他偏要去理发，到了店里就大声的嚷嚷，
1: 哎，理发师，哎，给我理个大背头。
2: 那理发师小心翼翼的给他梳，一梳，坏了，头发掉了一根。他就跟他说：“哦，对不起，您看这
1: 什么弄掉了？那好了，那你给剩下的来个中分吧。”
2: 理发师再一梳，又掉了一根，又跟他道歉了：“
1: 什么？又弄掉了？你手艺怎么这么差？这么简单的发型都不会理？算了算了，我披头散发的回去好了。
3: ”在医学院期末考试场里。一个学生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答案来，只见其中一道题是如何使一个病人大量出汗。
4: 在本学院里，我只需将他送来参加医学考试即可。
3: 哎，小陆啊，昨天考试的时候你那答案抄的吧？
4: 你怎么发现的呀？
3: 这甜甜填的第十道题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可你那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0: 四句养生小知识，两味药祛痰湿，一个管肺，一个管脾，驱除藏匿于脏腑经络中的无形之痰。有一个老爷子，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咳出来的痰又黄又浊的。原来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家里农活比较重，全靠抽烟喝酒来解乏，到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在家里人的极力劝说下，虽然说把烟酒戒掉了，但身体总归是不大好。怎么不好呢？就是咳痰，咳黄痰、黏痰。一开始老爷子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老爷子发现痰中隐隐有几分血丝，这才着急了，以为得了什么大病。其实啊，就是肺热，热入血分，把血带了出来。那这个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痰湿而来。痰湿这种东西在肺里闷久了，淤而化热了。这就好比一块湿毛巾，你把它装到罐子里去密封起来，过几天再把罐子打开，你会发现这湿毛巾不仅发臭了，还会发热。可见湿是能够化热的。中医把痰湿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咳出来的，能够被感觉到的有形之痰，一种是咳不出来的，藏匿于脏腑经络中的无形之痰。回到文章开头，那位老爷子的情况，有一味药可以起到不错的治疗作用，它就是桑白皮。桑白皮带一个桑字，可见它和桑树是有一定关系的。说到桑树啊，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树可以像它一样，从果实到枝叶再到根皮，全身都可以拿来入药。比如桑葚，桑葚是桑树的果实，果实吸收凝聚了植物的精华，所以桑葚有补液的作用。再比如桑叶，植物的叶子可以散热，所以桑叶有疏风散热的作用。至于桑白皮，它是桑树的根皮，桑白皮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清肺。你可以把肺想象成一个茶壶，痰湿附着在肺里边，就像茶壶内壁上沾满了茶垢一样。桑白皮一进到体内，它就像一把小刷子，能够把肺里的痰、肺里的热从上往下通通清理出去，痰热没有了，咳嗽也就止住了。不过光清肺还不够，你看中医是怎么说的呀？肺为助痰之气，肺只是个容器，它不过是为痰湿提供了容身之所而已，脾才是生痰之源。你一口一口吐出来的痰，说到底都是脾虚不能运化的结果。脾喜燥恶湿，脾有一个特点，喜欢待在干燥的环境里，讨厌水湿。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就不能及时把水湿运化掉，湿气在身体里淤积的久了，进而升级为痰，成为痰湿。痰湿上犯到肺，肺感受到邪气以后觉得不舒服，就会拼命的咳，想要通过咳嗽的方式给它排出去。所以治痰的根本在于治脾，卯足了劲儿在肺脏上下功夫，而忽略了脾，脾虚还会接着化痰，这个痰啊又会源源不断的上输到肺，如此恶性循环。所以还要再给桑白皮找个伴儿，找谁呢？陈皮。陈皮的性子温温的，泡茶的时候、煮粥的时候、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放点陈皮进去，这种温和的食物入药也是非常百搭的，基本上放到任何方中都有一个很好的协助作用，而不会担心它会添乱。陈皮在脏腑里头是无处不到的，它的触角既能伸到肺，又能伸到脾。比如一个人咳痰，咳出来的痰清晰如水，这是肺中有寒气，再用桑白皮就有点雪上加霜了。这个时候的治疗思路是祛风散寒，温化痰饮，你就叫他用陈皮泡水来喝。不过啊，总的来说，陈皮的主战场在脾，它主要是去脾胃中的痰。陈皮还有健脾的作用，因为它有一股芳香之气，中医认为芳香入脾，这种芳香的药物一去到体内， 脾胃立刻变得欢喜起来，脾胃情绪高涨，干起活来就能事半功倍。到这里，治疗的方子也就出来了，用桑白皮9克，陈皮6克，水煎后取药汁服用。如果你不想煎药，也可以直接泡水喝，可以反复冲泡，直到味淡为止。这两味药是名老中医施金墨老先生的常用配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桑白皮和陈皮一起连用，一个管肺，一个管脾，专门去痰热。而且陈皮性温，桑白皮性寒，以陈皮的温性又可以制约桑白皮的干寒，把它的寒性稍微压一压，两者搭配相得益彰。如果你也痰多，你也经常咳嗽吐痰，舌头一伸出来，舌苔黄黄的腻腻的，这个小方子就很合适。如果舌苔发白，就不必再加桑白皮了。
3: 刚才考历史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是盯着监考老师的眼睛啊？
5: 因为我有一道题不会回答，
3: 那老师的眼睛上也没答案呢。
5: 可是只要他的眼睛朝窗外看一看，我立刻就能找到答案了。
3: 小杰对学习不感兴趣，期末考试成绩非常的糟糕啊。
4: 他知道父亲对他的成绩一定会大力的不满，他就给哥哥发了个短信，请哥哥转告父亲，准备接受坏消息。
3: 第二天，他收到如下回信：父亲准备好了，你自己最好也准备准备。亮亮在家是娇生惯养惯了，好不容易呢，挨到了上学的年龄，妈妈送他到学校上学。
4: 第一天上学回家，妈妈担心地问亮亮，
6: 在学校好吗？没有哭吧？
7: 我才没哭呢，我把老师弄哭了。
3: 督学到某学校视察，看见教室里有个地球仪，便问同学甲，哎，你说说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 23.5 度角呢？
5: 这学生甲惶恐地回答，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歪的。
3: 哎呀，督学摇摇头，转过来问同学乙。
4: 同学乙双手一摊说道，你也看见了，我刚刚才进来哈。
3: 督学疑惑地问教师，这是怎么回事？教师满怀歉意地说，
5: 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买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这样了。
3: 校长见督学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急忙解释了，哎，说来惭愧啊，学校经费有限，我们买的那是地摊货呀。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肾精是人体的电池，有精无精，天壤之别。肾精是人体的电池，有精无精，天壤之别。脾肤不可夺精也，电器需要电才能运行，人体需要精气方能存活。电器电量不足的表现，运动功率降低，动能减弱，速度等降低。人体精气不足的表现，体虚力弱，精神昏沉，智力下降，听力视力等感官能力下降，面容憔悴枯萎早衰，阳气减少，抵抗力下降等症状。上有勇气胆量减少，容易恐惧，性格变得自闭内向，不愿与人交往。由此可见，一个人精气不足的表现就同电器缺少电量一样，精气就相当于电流，肾就相当于电池。精气神一词其实要拆开来讲，精气神。俗话讲，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直接关系到人生存的质量。精指肾精，气指肾气元气，神指精神。养生夫语中指出，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则精气又生神之本也。保精以储气，储气以养神，此长生之要耳。精充气足神全是健康的保证，精亏气虚神耗是衰老的原因。精气神虽各具其特性，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张景岳说，善养生者必保其精，精盈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精，黄帝内经上讲，人始生先生精，肾精是生命的本源。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人体精的多寡有两方面因素，一是遗传因素， 二是后天食物的摄入。中医认为先天不足可用后天来调。

0: 氧。气，此气非空气、氧气，也不是人体呼出之气等能感知的气体，而是产生于精、肾精的一种无形的能量，与血共同运行，统称为气血。气统领着血在流动，气到之处，血方能至，气未至处，血亦不行。气就相当于电池发出的电流，虽无形，但有功能的表现，可以感知。气鼓动着血在人体内循环运行。神，神是气血充盈的一种外在表现。麻衣神相上说，气壮则神全，饱满的精神源于气血的充盈，充盈的气血靠饱满的肾精来产生，所以根源还是在肾精。中国古人非常有智慧，汉字其实蕴含着很深的智慧，它牵扯很多的知识面，如佛家、道家、中医、相学等。正如精气神一词，正与中医理论贯通，而不仅仅是一个表达的词汇。神指一个生命体的健康及能量多少的外在表现。俗话讲，一份精神一分财，没有精神财不来，可见精神对于人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精神不济，对生活、事业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精神不济，大脑就会昏沉，智力下降，头脑不清醒，思维不清晰，工作就非常的吃力，容易出错，不易成功。精神不济，一个人行动力就不足，工作生活就容易懒惰，效率就低，从而造成不良影响。精神不济，一个人就没有旺盛的动力和干劲儿，工作就会没有魄力。可见古人认为的一份精神一份财，有它的科学道理在。关于精气神，在中国相学里也有论断，对于一个人精神气色的观察属于相学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五官及体态。相学上关于形、外貌与神有四种论断。一、形神俱足，简单的说就是五官体态福相，精神矍铄饱满，高官巨贾多有此相。二、形于神不足，五官体态福相而精神萎靡。麻衣神相上说，神不足者多招牢狱之灾，官亦失位。这种人虽有福，但由于精神不济，命运会大打折扣，就像气球大而无气一样。三、神于形不足，精神很饱满，但五官及体态薄消，没有福相。这种人即使聪明智慧，但由于先天福报不足，也很难有大的成就。四、形神俱不足，精神与五官俱不佳，这类人先天没有福报，精神气色又弱，标准的落魄困窘之相，乞丐多是此相。一个人虽然通过五官可以得知有福，但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精神不足，他的福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一败涂地。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精神的不足呢？一、先天不足，此处就不多讲了。二、后天行为生活导致，具体有此几种：好色纵欲、常生气、经常熬夜、思虑过度。其中好色纵欲最损伤人的精神。经元名医朱丹溪在《格致余记》里说，心动淫念则相火易动，动则精自走，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岂止深意。意思是如果人淫心妄动，则圣中相火也跟着动，相火动而精自泄。肾精是人体的电池，有精无精天壤之别，我们要做积精家，不要做失精家。匹夫不可夺精也，精气夺则虚，精气神乃生命之根本，要做到精满气足神旺。
1: 这只公狼失恋了，夜晚拖着受伤的心灵出来觅食，走到一户人家门外，听见一孩子嚎啕大哭。孩子的母亲说，
2: 哭哭，再哭就把你扔出去喂狼。
1: 狼在窗外就等到天亮啊，就没见着孩子给扔出来。于是狼悲愤交加，一声哀嚎啊，
2: 哇哦，骗子，女人都是骗子。
3: 你的脸色不太好，不是偷偷躲在阴暗的小房间里玩牌玩的了？
1: 只有你才有那癖好呢，我老婆夜里根本不让我睡觉，稍有动静她就

0: 惊叫起来，以为有贼来了呢。
1: 小偷行窃那是不会出声的。
0: 是啊，我也这么对他说的，那就更糟了
1: 啊。怎么了？
0: 从那次以后啊，他夜里但分听不到声音就把我叫醒。
1: 在韩国卖高尔夫球的人多，真正能打高尔夫球的人少。
2: 在美国帮篮球明星打官司的多，真正能打篮球的少。
1: 在中国帮中国足球队算命的人多，真正能踢球的人少。
2: 足球比赛我看得多了，我懂得有关足球的一切知识。
0: 喝一喝一喝，又吹上了。那你告诉我，足球网有多少个窟窿眼？
2: 你
0: 现在说。
3: 你关心拳赛胜过关心我和孩子。
2: 谁说的？
3: 还不承认？那我问你，咱家小宝哪天出生的？
2: 就是那个曼联对 AC 米兰那天嘛。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烟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原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 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住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民》《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

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糊等。提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糊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糊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糊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糊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

裂。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住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东道主祁同伟在综合楼迎接，老同学相见分外的热情，一个亲密的熊抱过后，祁同伟满面笑容，握着侯亮平的手指摇着：老弟啊，你终于从天宫下凡来到我们民间了，欢迎欢迎，欢迎你与民同乐呀。侯亮平故作委屈地说：还说呢，要不是你和陈海弄丢了丁义珍，我也不会被贬嘛。祁同伟嘿嘿地笑着：嘿嘿，谦虚了吧，亮平，谁不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侯亮平的眼皮一翻：你给我的尚方宝剑呢？接着又埋怨学长不够意思，说好把蔡成功交给反贪局，却让赵东来带走了。祁同伟摇着手指说：蔡成功丢了也好，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高总路上没给你说吗？高小琴接话说：我和侯局长说了，谁知道他信不信，让他走着瞧吧。祁同伟认真地说：哪能走着瞧啊，亮平，这个蔡成功你真要小心呐。侯亮平笑了：学长，你是不是也掌握了蔡成功一些情报啊？祁同伟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没啥情报，这个人就是个奸商，你实心对他准会吃亏的。这个话题就算过去了，可侯亮平总觉得祁同伟的话里有东西。说说笑笑，三个人走进了一个大套间，套间外面一间是会客厅，里面一间是餐厅，装修很豪华，一色老红木摆设。更奇怪的是，会客厅顶天立地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书柜里摆着不少经典书、流行书和线装书，竟然还有一套马恩全集。侯亮平随手抽出一本书翻着，语带讥讽地夸赞着：不错不错，高总，你这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呀，吃饭不忘学习。祁同伟笑着说：高总为了接待咱老师高书记，

0: 特别做的书房式布置。咱老师喜欢书卷气啊。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怎么，咱老师也常在这里做客？高小琴赶紧说，过去偶尔来坐坐，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就不来了。祁同伟递了支烟给侯亮平，侯亮平推辞，说自己早戒了。就这个话题，两个老同学又斗起嘴来。高小琴为他们斟茶，笑盈盈地听着。祁同伟一个人抽着雪茄，提出了一套歪理。一个能戒掉烟瘾的人，那是能杀人的。侯亮平，你真行啊，还真把烟戒了。我戒了100次，101次又抽上了，只怪我心太软，心太软呐。侯亮平就反唇相讥，得了吧你，哪有这么玄乎的事儿？戒烟也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祁同伟摇着头，人的欲望当真这么好控制吗？你还而已，要是好控制，也就没那么多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分子了，你我兄弟就都该下岗了。侯亮平和祁同伟针尖对麦芒，在大学里就争强好胜，同学们说他俩是一对斗鸡。可斗归斗，互相在心里都存有一份敬佩，敬重对方的优秀。他们学习成绩不相上下，也都爱好军体运动，越野长跑，擒拿格斗，两个人样样出色。都说惺惺相惜，他们俩就是极好的例子。侯亮平和祁同伟斗着嘴，心里边温馨快乐，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高小琴很会说话，微笑着插入两人中间，说是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呢，相对警官和检察官，他更敬重检察官。祁同伟假装嫉妒，故意说，我是老面孔了，侯局长是新面孔，高总这是要弃旧迎新了。侯亮平打趣地说，没这么严重，不过总归新人替旧人嘛，老同学你就别吃醋了。高小琴却说得很认真，不是新人替旧人，是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各色流氓打交道，搞不好自己就流氓化了，全世界的警察都一样。检察官呢，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犯罪、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所以身上大都有一种比较高雅谦和的绅士风范。侯亮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侯检察官就很绅士。高小琴笑了笑，话锋却转了，本世纪初呢，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呢，看到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侯亮平说，不对呀，难道斯塔尔检察官不绅士吗？高小琴板着脸说，可他不应该搞哭一位总统，人家克林顿是总统啊。侯亮平也认真地说，但是高总，克林顿总统不应该对人民撒谎，这是斯塔尔检察官坚持的原则。高小琴承认了，是的，当我明白斯塔尔检察官的原则时已经长大成人了。说到这儿顺便问一句，侯检察官，你这次来荆州是想搞哭谁呀？准备让哪一位先哭起来呢？祁同伟马上接话，反正不会让你美女老总先哭起来，是不是啊亮平？侯亮平笑着说，我谁也不想搞哭，想让大家都开心的笑，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的，对吧？ 高小琴话里有话，谁说我不会哭？我肯定嚎啕大哭，而且让你们二位陪我哭。侯亮平没再接茬，转而指向餐桌上的酒瓶，哎，怎么喝二锅头啊？廉政了。祁同伟说起了老师高玉良，高老师为避嫌不能来，但很重视今天的接风，亲自规定了几条：一，不准用公款；二，不准吃老板；三，不准喝名酒，还不准用公车。所以你侯亮平才因祸得福，享受了美女老总的专车待遇。高小琴微笑着插话，
1: 高书记是明白人，知道请的是检察官嘛。齐厅长倒是想上几瓶高档酒的，但是怕惹事儿啊。听说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对干部作风抓得很紧，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重话，我们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都不如一般老百姓了。
0: 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一个商人还这么关心政治，连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讲了什么都知道，就笑着问，高总，这话是齐厅长和你说的吧？齐同伟摇头说，人家高总消息比我灵通。接着又发泄对新书记的不满，沙书记竟哗众取宠，当真我们干部的素质不如一般群众啊，我还就不信了。高小琴风趣地逗起了齐同伟，哎，齐厅长，你可别不信啊，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过有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侯局长，你说是不是？侯亮平一笑，哎呀，高总，你太有才了，我都快成你粉丝了。齐同伟哼了一声，哼，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哎，咱们都别虚伪，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他在哪儿？侯亮平立刻举手，报告厅长，是我，在这儿呢。高小琴也跟着举手，还有我，厅长，也包括你，你当你是秦皇汉武啊？不是我说你，怎么老摆不正位置呢？
2: 这时候天色渐暗，陆续的来了一些人，大都是政法系统的干部，有省市法院院长，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高级警官，还有省市政法委的同志。齐同伟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引着侯亮平和大家一一握手。侯亮平当即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帮政法干部难道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政法系吗？自己今天参加了这个接风宴，是不是就算入伙了呢？又想，怪不得高玉良老师要回避呢，不回避还得了？陈海是高玉良的学生，应该算是政法系的，不知道过去是不是也经常参加这种聚会。客人到齐，高小琴让服务员上菜，菜肴以河鲜为主，看似平常，食材却是精心挑选的。白灼的河虾是刚从饮水河里捞上来的，红烧野兔是马石山猎人送来的，原汁原味，鲜美无比。最妙的是一道霸王别姬，用饮水河的野生老鳖炖马石山的松林野鸡，配以滋补药材，一锅香浓绝伦的好汤喝晕了满桌的客人。高小琴显然和大家都很熟悉，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 乐呵呵地说，农家乐农家菜，就要保持农家特色。虽然酒不太好，十二锅头，祁同伟和一干人等也没少喝。政法干部自有一种豪情豪气，是其他系统没法比的。侯亮平说是不喝也喝多了，晕晕乎乎的时候，餐厅经理引着一位拿着金壶的琴师走了进来。祁同伟拍了拍手，哎，同志们，好戏开场了，智斗。
1: 高小琴嗔怪地说，斗啥呀？高书记今天没来，缺个参谋长。
2: 祁同伟手指向了侯亮平，不是有侯局长吗？就侯局长的刁德一了。侯亮平来不及推辞，高小琴就鼓起掌来，
1: 那好那好，来自中央的侯局长与民同乐。
2: 祁厅长，还是你的胡川奎，我的阿庆嫂，开始。琴师拉起胡琴，一场好戏开场。应该说，三个人唱的都不错，尤其是高小琴，音质优美，字正腔圆，身段姿态楚楚动人，表情更好，那聪明伶俐，那柔中带刚，那不卑不亢，简直和阿庆嫂惟妙惟肖了。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连琴师也放下金壶，鼓起掌来。侯亮平对高小琴的印象一发深刻了，回去的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和祁同伟以及这么多政法口高官纠缠在一起，甚至高老师也是他的座上宾，与他智斗，恐怕真要下足一番功夫呢。916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谁故意纵火，大火烧起来纯属偶然，是护厂员工刘三毛乱扔烟头引发的，刘三毛当场烧死。当夜大风厂的护厂员工和程小虎的拆迁队甚至都没有发生肢体接触，双方本意都还是理性克制的。罪魁祸首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几百号员工战场护厂是蔡成功组织煽动的，蔡成功还给大家发补助费，使用汽油也是蔡成功的命令。另外，蔡成功还是大丰公司的法人代表。李达康看了报告，指示赵东来对蔡成功尽快批捕，赵东来却说要看省检察院的态度。李达康觉得有些奇怪，省检察院为啥老盯着蔡成功呢？赵东来苦苦一笑，吞吞吐吐地说，这涉及蔡成功的一个举报。是什么举报？赵东来没说，只提醒他，李书记，您可要当断则断呐。李达康的心里一沉，已经有了预感，却仍然问，断？怎么断？和谁断？赵东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了，当然是和欧阳菁啊。李书记，你们夫妻的事儿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拖下去会对您很不利。赵东来走了，李达康抬起头来，目光散漫地浏览着书橱。书橱是他命人特制的，高底天花板，一面墙全是砖头厚的书，他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烦恼的时候就看着书籍发呆，好像书里藏着解决问题的妙方。是啊，再拖下去对他很不利，蔡成功已经举报了，赵东来的暗示再明白不过，蔡成功举报的不是别人，正是你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省检察院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已经盯上了，
0: 欧阳菁只怕是在劫难逃。李达康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已黄昏，落霞染红了办公室里几株茂盛的绿植。站在窗前放眼眺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向光明湖的一角，如同一块被切割过的镜子。东南面则是逶迤的群山轮廓，泛出幽蓝的微光。近处，繁华大街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李达康没心思欣赏窗外的风景，只想自己的心事。无论欧阳菁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做丈夫的都脱不了干系。说实话，他对妻子本来就不放心，金融领域是贪腐案多发之地，欧阳菁也不是平凡老实的人，何况又分管信贷。丁一珍出逃之夜，他就训斥过他，隐约的能感觉到欧阳菁的手脚不太干净，是身边的炸弹。现在只有一条路摆在面前，在欧阳菁事发之前迅速离婚，扔掉炸弹。离婚的话题他们夫妻之间多次提到，李达康也不止一次在心里边做过决定，但终究下不了决心。现在到了最后关口，应该结束这段并不美好的婚姻了。李达康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绝不允许他受到半点玷污。连赵东来都看出来了，再不做离婚决断，定受其乱。李达康把最后一支烟放进了烟灰缸，用力地摁灭，拿起电话通知保姆，今天他要回家吃晚饭，让保姆打电话把欧阳菁叫回来，他要和他摊牌了。
3: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九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夹着公文包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李达康的心头涌起了一阵惆怅。今后他可能就要以办公室为家了。毕竟是二十多年的夫妻，虽然谈不上多少恩爱，但已经浑然一体，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现在右手要拿刀砍断左手，实在是于心难忍。他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一生没花多少时间在女人身上，甚至连女儿都没抱过几回。但他并非没有感情，对于这个家，他还做不到弃之如敝履。女儿在美国留学，欧阳菁早有出国的打算。倘若这次离婚成功，就意味着他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这样想着，李达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惆怅像乌云一般把他一颗心笼罩得严严实实。回到家，保姆田杏芝已经做好了饭菜，问要不要端上桌来。李达康眼睛搜寻着房间，保姆明白他的心思，忙说欧阳菁不回来吃饭，银行业有个高层聚会。李达康点了点头说吃吧， 田杏芝

就把简单的饭菜摆上桌子。李达康拿起筷子，边吃边和保姆闲聊。保姆原是一家国企幼儿园的老师，改制后提前退休了。老师属于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待遇一直没落实，他就跟其他教师到区政府上访。田兴之保持着幼儿教师的性格特点，开朗活泼，语言生动，讲述中有件事引起了李达康的注意。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很低，上访者只能半蹲半站，勾着身体，半偏着头脸和窗口内的接待员说话。田兴之还表演给李达康看。李达康看明白了，问田兴之，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有些低？田兴之说，不是有些低，他们是故意整人。李达康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听到这种刁难群众的事，马上板起脸说，那我抽空去看看，他们要是敢故意整人，我就来整整他们。他是个认真的人，拿出记事本，把这件事记下了。这时墙上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10点。李达康看了看挂钟，对田兴之说，再给欧阳打个电话催催。田兴之拨通电话，欧阳晶说他晚上肯定回去，不过要晚一些，这儿还有个月光晚会。李达康一把夺过话筒，当即就发火了，欧阳，你是不是又跑到帝豪园去了？电话里的欧阳晶也很不耐烦，我这是公务活动。李达康愤怒地说，我不管你是公务还是私务，请你立即回来，我们的事必须有个了断了。将近11点，欧阳晶终于走进门来，他化了淡妆，身上一股香气。李达康把头扭向一边，先前那点歉疚心情烟消云散。欧阳晶把坤包往沙发上一扔，在丈夫对面坐下，目光里也含有些许厌恶的意味。欧阳晶知道他要谈什么，先开口说了，李达康，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我们是该有个了断了。实话告诉你，我准备内退去洛杉矶。李达康并不意外，我听说了，所以我才希望你办完离婚手续再走。欧阳晶挑衅地问，这个手续对你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我不能做一个妻女都在国外的裸官，就只好做出这种选择了。欧阳晶讥讽地一笑，哼，我知道成了裸官你就得下台，起码不能再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了。你呀，太爱你的乌纱帽了。错了，欧阳，我爱惜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欧阳晶是一脸的轻蔑，唱什么高调？没你李达康，地球一样转，事业一样搞。李达康逼视着欧阳晶，你是不是最想看到我下台？欧阳晶的身子往沙发背上一倒，是啊，我早等着这一天了。李达康气得额头上青筋直爆，瞪眼看着妻子。欧阳晶却流下了眼泪。李达康犹豫了一会儿，抽了2张面巾纸递给妻子，气氛多少缓和了一些。欧阳晶擦着眼泪，照例开始了控诉。她埋怨这么多年来，丈夫对自己和女儿，对这个家，几乎没负过责任。26年前，李达康还只是西部山区的一个副县长，欧阳晶和他结了婚，在那儿生下女儿佳佳。

0: 后来他在山区调来调去，母女两个陪着他东跑西颠，遭了许多的罪。李达康照例开始应对，语调也温和起来。他赞美欧阳菁，那时候的妻子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也没那么多牢骚。记得佳佳一个小学是在三个县上完的，妻子六年中也换了三四个单位。这26年，李达康几乎干遍了汉东省各个地市，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市长、市委书记，直到进入省委领导班子。正是因为他的工作经常调动，所以欧阳菁早年要送女儿到国外读书，他才没反对。做妻子的眼泪又流下了。李达康，亏你还记得这些。做丈夫的也动了情，怎么会不记得呢？欧阳，这些事儿我永远都不能忘。不过忆苦思甜只能短暂缓和矛盾，再往下谈，冲突照例会再次爆发，这已经成了规律。欧阳菁接着又抱怨，佳佳这些年在国外的学费、生活费，你这当爹的没出过一分钱，都是自己想办法，东腾西挪解决的。李大康争辩着，结婚以后，我的工资奖金全都交给你了，一切开销从来都由你安排。欧阳菁冷笑了一声，哼，你也太没数了吧，共产党又没高薪养廉，就你那点工资能养活一个在国外上学的女儿吗？李达康还想讨好妻子，不是还有你吗？你本事大，在银行系统工作，年薪不少嘛。欧阳菁却冷着脸，那是我的年薪，与你无关。你是男人，还好意思惦记老婆的钱？李达康烦躁起来，那你让我怎么办？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去谋私吗？你也是共产党员，也曾面对党旗宣过誓。欧阳菁气呼呼地站了起来，她最烦丈夫来这一套，把卧室当主席台，大报告小报告做惯了，官话讲顺嘴了，夫妻吵架也戴着面具，什么人受得了？她拿起手袋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扭回头，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李达康，要离婚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你把山水集团霸占大风厂的那块土地拿出来招标，想法让王大陆的大陆集团中标去干。李达康勃然大怒，我这么警告，你竟然还敢把手往光明湖伸，你为什么替王大陆说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欧阳菁一点都不害怕，直接看着丈夫的眼睛，你别想歪了，大陆集团有恩于我们家，我要回报王大陆，你可以不讲良心，我要讲。李大康问，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妻子的态度更强硬，那就简单了，我就不办离婚手续，就让你做裸官去。李达康气得浑身直抖，欧阳菁转回身来，一步一步走到丈夫的面前，说出了更狠毒的话。李达康，我知道，丁义珍出事之后，你害怕了。可我不明白你怕什么，我要的项目，你并没给丁义珍打过招呼。那你会为什么人打招呼呢？是不是外面还有人？别忘记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达康疑惑地凝视着妻子，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让人跟踪调查过我吗？ 欧阳靖意味深长地说，
1: 是的，调查过，所以我才觉得你不太正常。那个山水集团得了那么多好处，也不太正常。
0: 妻子似乎是拿着一根针，专往丈夫的痛处戳。李达康心烦意乱，不想再吵下去了，看了看挂钟，无奈地说，
2: 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我不和你扯，等你冷静下来再谈吧。
0: 蔡成功有预感，总觉得一场灾难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是老江湖了，当然懂得公安检查这两种执法机构的不同。在检察院他是举报人，说不上功臣吧，总也像国外大片里受保护的证人。落到公安手里就不一样了，他会被视作重大刑事犯罪的嫌疑犯，更何况荆州又是李达康的势力范围，赵东来一伙警察还能不听李达康的指挥吗？他举报了李达康的老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没准会有生命危险。幸好发小侯亮平在保护他，放着北京的官不当，调回老家做了反贪局长。蔡成功就是这样理解的。当然这也不只是为了他，发小自己也要往上爬，在北京是处长，到省里就局长了，官大了一圈。发小了解他的二皮劲儿，让公安给他检查身体，这是不是暗示他装病呢？应该是。于是他就装病，头晕，脑袋疼，还恶心，脑震荡的征兆啊。这种把戏过去玩过两次，轻车熟路。再说头上的跌伤也确凿存在，曾经跟小孩嘴似的缝了八针，因为东躲西藏，至今连线都还没拆。医生一见伤痕就被蒙住了，虽然仪器没查出脑震荡，却不敢断言没有问题，让他留在公安医院观察。在病房躺着却不得消停，只观察了三天，那个赵局长又领着两名警察找他谈话了。他们让他做的一件事情更让他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警察把一只录音手机和一只录音笔放到他面前，局长赵东来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命令他把纸上的话好好看几遍，看熟了像平时说话一样照着念一下。蔡成功坐在床上摇晃着，不想接纸条，赵局长非让他接。蔡成功知道扛不过去，只好接过来了。他把纸条擎在眼前，一字一顿地念：
2: 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
0: 赵东来像个导演似的在旁边指挥着他，
2: 哎，不对，要像平时说话一样，别这么拿捏的。蔡成功，按我说的再来一遍。
0: 蔡成功又把纸条上的话念了一遍，心想，搞什么鬼，栽赃诬陷，他就更不肯配合了，故意弄出一些怪声调，甚至有些不属于人类。赵东来火了，
2: 还是不对，蔡成功，别和我们斗心眼啊。
0: 蔡成功急了，把纸条一扔，
2: 我斗啥心眼了，这纸条上的话都不是我说的。
0: 是不是你说的，我们会去鉴别。
2: 蔡成功，再来一遍，开始。
0: 蔡成功的二皮劲上来了，抻长了脖子喊着，
2: 我不来了，我向陈海局长举报时没说过这些话，也没说啥账本，你们别赖我。

0: 一位胖警察威胁着，蔡成功，找不自在是吧？蔡成功一头倒在了床上，你们枪毙我吧，我脑震荡，头又晕了。胖警察把他拎了起来，晕什么？医生说了，你好着呢。蔡成功大声喊着，我要见反贪局局长胡亮平。赵局长火了，瞪起眼睛下命令，把他送到看守所去，连夜突击审讯。两个警察上前扭住他，将他押出了病房，送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进了看守所审讯室，换上一件发乌的黄马甲，蔡成功知道麻烦大了，但是他打定主意绝不配合。事已至此，只能当一团滚刀肉了。蔡成功无精打采地呆坐在审讯桌前抠指甲，胖警官叫他不要心存侥幸，作为9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煽动和组织大风厂工人战场肇事、制造火灾的罪责，怎么说也逃不掉。蔡成功争辩说，工人才不用我来煽动呢，他们战场是为了讨回股权，火灾也不是我制造的。胖警官换了个话题，你能说说丁义珍吗？蔡成功故作吃惊，丁义珍不是逃跑了吗？还说他干啥？胖警官说，跑了也得说呀，说说你和他是啥关系？蔡成功摇头，我和他没啥关系，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那丁义珍怎么能允许你占着人家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哎，谁说这是山水集团的厂子？那是我和大风员工的厂子，高小琴他做局套我，这里边有腐败，我已经向省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了。另一位受警官马上接过话头问，那么你和山水集团又是怎么勾结的？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交易？蔡成功慷慨激昂，谁勾结了？高小琴这么坑我讹我，我还会勾结他？简直岂有此理。胖警官又拉回了话题，既然你啥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回到916。916有啥好说的？我不在场，我被工人打伤了。收警官说，但护厂是你组织的，护厂队的土枪是你买来的，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都是你的主意吧，这你能赖掉吗？蔡成功只好承认，这我不赖，但我是自卫，我们厂的员工又没走出厂门。受警官紧紧相逼，你组织自卫的结果是烧死了三个人，还伤了38个人，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就凭这个事实判你10年8年的就不冤。受警官点准了穴位，蔡成功的态度有了变化，这个后果我没想到，我不是故意的。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青青灵上柏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此诗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青青灵上柏，青青灵上柏，累累镜中石。人生天定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后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玩雨落。落中何郁郁，冠带自相锁。长驱罗家巷，王侯多地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急雁于心意，凄凄何所迫。注释：青青本意为蓝色，引申为深绿色。这里的青青犹言长青青，是说草木茂盛的意思。累会意字，从三十，重石也，即石头多。远行客，在此有比喻人生的短暂，如寄于天地间的过客之意思。客表示与家室房屋有关，本意为寄居、旅居，住在异国他乡。此句言人在世上为时短暂，犹如远道做客，不久即归去。斗酒指少量的酒。驽马本意为烈马，走不快的马，亦作形容词，比喻才能低劣。宛，南阳古称宛，位于河南西南部，与湖北、陕西接壤，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之北而得名。洛，东都洛阳。郁郁，盛茂，形容洛中繁盛热闹的气象。冠带，顶冠束带者，指京城里的达官显贵。冠带是官爵的标志，用以区别于平民。所，求访的意思。渠，四达之道，指大街。家巷，家在长渠两旁的小巷。地，本写作地底的地，本意为次第、次序，此处指大官的住宅。两宫，指洛阳城内的南北二宫。阙，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的高台，通常左右各一，台上起楼观，二阙之间有道路，亦为宫门的代称。集宴，穷极宴会。七，忧思也。译文：陵墓上长得青翠的柏树，溪流里堆聚成堆的石头。人生长存，活在天地之间，就好比远行匆匆的过客，区区斗酒足以娱乐心意，虽少却胜豪华的宴席。架起破车马，驱赶着烈马，照样在宛洛之间游戏着。洛阳城里多么热闹，达官贵人彼此相互探访，大路两边夹杂着小巷，随处可见王侯贵族的宅邸。南北两个宫殿遥遥相望，两宫的望楼高达百余尺， 达官贵人虽尽情享乐，却忧愁满面，不知何所迫。赏析：青青林上柏，累累见朱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开头四句接连运用松柏和重石这些天地间长存的有形有色有声有动作的事物做反衬比喻，把人生短促描写的形象且有激情。主人公独立苍茫，无养心怀，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剑中重石累累，千秋不灭。头顶的天，脚底的地，当然固为永恒，而生于天地间的人呢，却像出远门的旅人那样来去匆匆。文选李善著引狮子列子式远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

者不归，此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古诗中如人生即即逝，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归的意思。由忽如远行客的感想引发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寓意及时行乐。斗酒相娱乐，聊后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玩雨落。斗酒虽薄也可娱乐，就不必嫌薄，姑且认为厚吧。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骏马。借酒消忧，由来已久。诗经邓风泉水中有言，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位主人公看来是两者兼用的。宛洛两地都很繁华，何妨携斗酒赶驽马到那儿去玩耍行乐。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锁，长驱罗家巷，王侯多地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接着用何郁郁赞叹洛阳的繁华景象，然后将笔触移向人物与建筑。冠带自相锁，达官显贵互相探访，无非是驱势力煮酒食，后面的极宴于心意就清楚的点明。长渠家巷，王侯地宅，两宫双阙，都不过是冠带自相锁极言于心意的场所。这几句描写了主人公游戏京城的目之所见。结尾两句，极宴于心意，凄凄何所迫，抒发了主人公的感想。今人对此奇解纷纭，各有会心。有代表的奇解是这样的，一云结尾两句，极宴句成斗酒四句而来，此处指主人公的享乐。一云结尾两句都指冠带者，是说那些住在地宅宫阙的人本可以极宴于心，为何反倒凄凄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又云结尾两句分指双方，豪门权贵的只知极宴于心，而不知忧国爱民，正与诗中主人公凄凄忧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从全诗章法看，分指双方较合理，但时值动乱及人性的不确定性又决定了绝非简单的优劣对照。极宴句承写洛中各据而来，自然应指富豪权贵。主人公本来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寻娱乐，又因自寻娱乐而游戏洛中，结句自然应与娱乐应和。当然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未尝不凄凄，但口上说的毕竟是娱乐，是游戏。从斗酒驽马诸句，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消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是生命短促，更是他生当乱世，无法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之后，目睹从王侯地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何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

0: 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后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玩雨落。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锁。长驱罗家巷，王侯多地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厌于心意，凄凄何所迫。
1: 下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读史轶事》。这首诗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历史的真实与传承，表达了作者对历史记载的深刻思考。
2: 《读史》，作者宋代王安石。

自古功名亦苦心，寻藏终欲复何人。当时淡案犹成雾，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翠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起敬高贤意，独守千秋只上尘。

自古以来，一个人要历尽苦心才能功成名就，可如实记载下他们的事迹要靠哪一个人？往往是由于当时的情况不清而以讹传讹，加上后世的流俗更搅乱了事实，以假乱真。低俗的东西即使怎样流传也不会是精华。要知道，绘画最难的是画出人的气质精神。点点记录怎能写尽古代贤哲的品格学问？俗儒们只会死抱着史书里的典籍当成宝

王安石这首《读史》作于公元1085年，这年3月，神宗去世，旧党得势，新法渐废，王安石心中十分痛苦。这首《读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这首诗是王安石针对当时俗儒歪曲历史事实，把糟粕当精华的情况而写的。诗的前四句说，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道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功绩。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这首诗写得深沉抑郁，抒发了诗人的忧愁和怨愤，容量甚大，耐人寻味。诗的开头四句说，自古以来，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辛努力才取得的，但是不知道谁能如实地记载下他们的事迹。历史从来都是难以说清的，即便是在当时也是是非难辨，在遥远的后世就更是如此了。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

0: 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婴儿史书不过是故纸堆而已，并不能真正表达出历代高贤的品格。王安石不只是替古人感慨，也是为自己担忧。他已经预感到那些守旧势力不可能轻易地放过自己，后世强加于他的污水肯定不会少。他提醒人们，不要轻信所谓的正史对他的评价，应当透过层层迷雾追寻历史的真相。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是被后世推崇引用的名句，常用来说明在文艺创作上刻画人物时，外表好写而内心世界和本质精神却不易写的道理。或者说，要反映事物的本质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读史》，作者宋代王安石。自古功名亦苦心，行藏中玉复何人。当时但暗犹成物，墨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起敬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4集。
3: 第64集，太尉府衙，太尉金明与罗彦春对面而坐，促膝交谈。金明问道，
4: 彦春姑娘，你父亲罗军师究竟去了何处啊？你为何孤独一人屈身一班子呢？
3: 罗彦春的眼泪唰地流淌了出来，遂掏出手帕擦了一把眼泪，便凄凄哀哀地诉起来。罗世熙辞官回乡，告别了军旅生涯之后，整天闷闷不乐，攻读兵书五经总要，百读不厌，唉声叹气。他心里分明是挂念着军旅生活，还想为军旅效力，只是迫于无奈才辞官回乡的。罗世熙对罗彦春说道，
5: 将士只有效命疆场，报效国家，才有用武之地，才是真正的英雄。
6: 既然辞官回乡了，就应该安下心来，安度晚年。
5: 春儿，你看爹爹不中用了吧？
3: 说着他走到屋外边，躬身搬起一块200多斤重的大石块，举过头顶，而后轻轻放下来。罗彦春瞧得目瞪口呆，罗世熙又拿来刀枪剑戟舞弄起来。他挥舞大刀，咔嚓一声砍断了屋旁的一根粗树枝，接着又从马厩里牵马出来，跃上马，叫罗彦春坐在他的身后边，打马狂奔。罗世熙在马上拉弓射箭，一箭射中天上飞的一只鸟儿，而后对罗彦春说道，
5: 春儿，你说爹爹中用不中用？
6: 爹爹武艺高强，还能效命疆场，还能当个大将军。
5: 春儿，这就对了。
3: 从此罗世熙每天天刚见亮就早早起床，在屋场上练功习武。罗庄的乡亲们时常来家里看望罗世熙，他热情地接待乡亲们，还帮扶一些苦寒之家。

0: 后来，马军的一些将士们也来家中探望罗士熙，劝他回军营。罗士熙没回应，只是奉劝将士们要遵守军纪，苦练杀敌本领。一天半夜三更，有几个蒙面人破门而入，暗杀罗士熙。他凭着一身好武艺，硬是把强盗打得败阵而逃。罗士熙是个精明人，他盘算军中有人记恨他，害怕他重返军旅，就唆使亡命之徒来暗杀他。于是罗士熙对罗彦春说，
1: 若是在罗庄久留，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不如远走高飞。
0: 于是罗士熙横下一条心，要离开罗庄。就这样，在一个夜里，罗士熙雇了一辆马车，载着罗彦春和罗彦春后娘悄悄地离开了故乡，来到遥远的桐柏山区之中的玉女峰山脚下，搭了两间茅屋隐居起来了。罗彦春忍受不了大山里凄苦孤寂的生活，加之与后娘不和，于是罗彦春就给罗士熙留下一封信，孤身一人来到汴京。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彦春在琼林院瞧一班子演戏，遂动了念头，央求一班班主罗二娘收留自己。从此罗彦春就在一班子安下身来，当了舞女。前几日娘娘李师师游览琼林院，叫罗彦春为她伴舞，舞罢她就叫罗彦春跟她一块儿去了北大街阮掌柜的店铺学经商。谁知丁权又寻上门来。金明听罢罗彦春的诉说，既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他终于知道了罗军师的下落，心酸的是罗军师父女离散，天各一方，他与续妻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凄苦的生活。金明思忖，
2: 要尽快请罗军师出山回到军营呢。
1: 彦春姑娘，你会骑马吗？
3: 大人，咱从小时候爹爹就教咱骑马射箭，咱一直盼望着当个巾帼英雄，报效国家。
1: 哈，彦春姑娘，那就要辛苦你一趟，随咱一块去玉女峰请你爹爹出山呢。
0: 罗彦春正思念父亲，时下太尉大人请他出山正合心意，于是笑呵呵地应道，
3: 大人事不宜迟，咱们早早动身吧。
0: 天刚蒙蒙亮，沉睡的汴京尚未醒来，静悄悄的。忽而从大相国寺传来浑厚的钟声，回荡连绵，响彻京城。这晨钟打破了一些人的黄粱美梦，催醒了城市平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谋求一天的生计。这光景，太尉金明已起床梳洗停当，叮嘱侍卫丁权带足盘缠，便与罗彦春各骑一匹枣红马，一行三人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了汴京城，向汴京以南以里而行，奔博同山而去。一行三人马不停蹄，人不下鞍，风风火火的一气儿赶了百十里路程，日头方才从东方露出脸来。一会儿天色陡然阴沉下来，天空乌云翻滚，霎时稀拉拉的雪片子从天空降落下来，铺天盖地。金明、丁权、罗彦春三人走时没带遮风挡雨的斗篷，这会儿大雪直往脖子里灌，身上落了层厚厚的雪花，俨然成了雪人。丁权瞧着这漫天大雪，不禁牢骚道，
4: 难道老天爷要灭咱们？
1: 哈哈哈，此言差矣，瑞雪兆丰年，此乃好兆头。咱们此去请罗军师出山，老天爷有意考验考验咱们，看咱们是不是心诚，心诚则灵，罗军师定然出山为军旅效劳啊。
4: 大人凌云壮志，高瞻远瞩，定能感天动地，助我一臂之力。不过罗军师在那茅屋里经受风寒，日子难熬啊。
0: 一句话提醒了罗彦春，他想到爹爹在这风雪交加中怎样在大山里苦苦挣扎，他眼里顿时涌出

0: 出了心酸的泪水。
1: 啊，燕春姑娘，不要难过，咱们这不是去接你爹爹回来吗？千难万险也挡不住咱们，何况是一场大雪呢？这雪下得及时啊，滋润庄稼了，百姓有了好收成，人心也就安稳了。
0: 说着翻身下马，抖落身上的雪花。丁权与罗燕春也下马拍打身上的雪花，三人上马继续前行。狂风卷起雪花打旋，一眼望去，天地间浑然一体，白茫茫一片，分不清村庄原野，渺无痕迹。一行三人迎着漫天风雪走了一天，已是人困马乏，便在路边的一家小酒店安顿下来。金明点了一个野味火锅，三人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从不沾酒的罗燕春也饮了两盅酒驱寒。金明向店家问道：
1: 店家，这儿离铜钵山还有多远？
2: 啊，也就百十来里地。不过客官，这阳春三月大雪封山，时不多见呢。我劝你们不要急着赶路，不如住下歇歇，待风停雪住了再赶路不迟啊。
1: 啊，多谢店家一番好意，不过咱有紧要公务在身，在此留不得。店家若是能给咱弄几个斗篷来遮雪挡寒，却是再好不过了。
2: 嗨，咱家就有几个斗篷，你们先拿去用着，待返回时再还咱就行了。
1: 咱们来去无定，还是给你银子买下斗篷为好。另外请店家给咱们准备几壶烧酒和一些卤肉炊饼，以备路上好用啊。
0: 店家点头应允，立马办妥了。三人在小酒店歇了一宿，第二天天大亮便又启程了。三人披了斗篷遮挡风雪，好受多了。罗燕春虽来过山里，时下记忆模糊，无从下脚领路。情急之下，丁权去山寨里请来了山民王山子带路。三人牵马跟随，向山里跋涉，翻过了一山又一山。山民王山子指着一座耸入云霄的山峰说道：
3: 那座山就是玉女峰。
0: 一行四人走进玉女峰山脚下的茅屋，只见屋里用木棍横七竖八地支起一张床，屋角置了一个石头垒起的小灶，一个少妇蹲在地笼边烤火，不时地向笼里添木柴。罗燕春心头一酸，止不住热泪滚滚，哽咽着喊道：
4: 娘！
0: 少妇赵氏听言一惊，方才瞧见屋里进来了几个人，慌忙立起，哆嗦着嘴唇问道：
5: 春儿，这大雪封山，你们是咋摸进来的？
4: 太尉大人专程来此请爹爹出山来，爹爹上哪儿去了？
5: 哎，你爹爹是个犟脾气，又到西边钓鱼去了。
0: 于是金明、丁权、罗燕春三人步出茅屋，走到山脚下的小溪边，只见军师罗世熙披蓑戴笠蹲在溪边垂钓，他手持钓竿，两眼却瞧着对面大雪覆盖的矮矮群山，心潮澎湃。
3: 这是我大宋的锦绣河山啊，需要一支强大的劲旅来捍卫。可是咱正当为军旅效力之时，却在这深山老林里隐居起来，心里愧疚啊。如能再度出山，定当为军旅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0: 他激情满怀，热血沸腾，巴不得那根钓竿瞬间变成一匹战马，骑马飞奔军营而去。但转念细想，
3: 自己年过半百，辞官回乡，隐居深山，已无人知道自己的下落，就是有人探知了，也不会来此请咱出山，在此虚度残生也罢。
0: 他顿时心灰意冷，一阵狂风刮来，扑得他满脸雪花，他伸手抹了一把脸，一声长叹，又神情专注地钓起鱼来。这一段罗燕春走进父亲身边，轻轻喊了声：爹爹。罗世熙扭头一惊，瞧见女儿罗燕春，顿时悲喜交加， 慌忙丢下手中的钓竿，获得力气上

0: 前拉着女儿的手不禁热泪流淌，喃喃自语道：
1: 我的春儿啊，你可回到爹爹身边来了，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喽。
0: 金明打量着罗军师，只见他满头的垂肩发遮住了耳朵，胡须足有三寸长，一张方脸盘上皱纹密布，瘦骨嶙峋，眼窝凹陷，但两眼却炯炯有神，穿一身破烂黑长袍，腰束麻绳，脚蹬烂黑靴，靴里塞的绒草露出靴口，金明不禁一阵心酸。
2: 这就是屡建奇功的罗军师啊，把他折磨成啥样了。
3: 金明拜见罗军师。
1: 春儿，这位是？
4: 爹爹，他是新任太尉金明金大人，特意来此请爹爹出山来。
1: 老夫我无意再做官，只想隐居这深山老林，了死残生足矣。
2: 罗军师，咱们到屋里再慢慢叙谈吧。
0: 于是罗世熙收了钓竿，与几人夺出茅屋，扯了几把茅草当坐垫，围着火笼坐下了。金明遂托付领路的山民王山子去寨里买些腊肉来。罗世熙见是老熟人王山子，便问道：
1: 山子，你也来了？
5: 老丈，咱不给他们带路，咋能摸得到你的门啊？
0: 说罢抬步而去。丁权将带来的烧酒、卤肉、炊饼置于火笼边，几个人边用边聊。罗世熙几杯酒下肚，已是红光满面，来了精神，便问道：
1: 太尉大人顶风冒雪，不畏艰难，为何来此请我出山呢？
2: 罗军师为人表率，通晓兵书，治军有方，深得马军将士拥戴，岂有不请之理呢？
0: 于是将马军军营之现状详说了。罗世熙一声叹息，说道：
1: 哎，我就料到马军必出大乱。
2: 是何原因？
0: 于是罗世熙把如何治理军营及金明自身的不足和如何提升说了一遍。金明听了罗军师的一番谆谆教诲，激动万分，获得力气，说道：
2: 罗军师，请受我一拜。
0: 说着躬身行大礼。罗世熙说道：
1: 嘿，太尉大人，你这不是折煞老夫吗？
2: 罗军师，你的一番教诲令我耳目一新，终生受益，率与良将情投意合，我金明不虚此行啊，来这深山老林里寻到了治军的将才，振我军威，还我军魂，势在必行。罗军师，将士们还眼巴巴盼望你回军营嘞，你就随咱一道出山吧。
1: 山无森林不栖鸟，人不受举人不敬。太尉大人治军心切，求贤若渴，气壮山河，力振军威，看来不随他出山有负众望，军旅生涯把咱与将士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我要助他一臂之力。
0: 想到这儿，他并没有立即回答金明，而是哈哈大笑一声道：
1: 哈哈哈哈，太尉大人，你托山民王山子弄来这么多好吃的腊肉，咱们先打个牙祭如何？
2: 罗军师有如此雅兴，咱们就一起动手做些美味佳肴，晚上好开怀畅饮呢。
4: 太尉大人，你和咱爹爹接着聊吧，饭菜之事由咱和娘操办就行了。
2: 燕春姑娘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姑娘啊。
0: 于是罗燕春与其后娘忙活起来。
1: 太尉大人，这大雪天正是操练武艺的好时机，咱们一块儿出去练几手如何？
2: 罗军师武艺高强，你就露几手让咱开开眼界吧。
0: 罗世熙从墙上取下弓箭与大刀，走出茅屋，牵来罗燕春骑的枣红马，腾地跃上了马背，朝着对面的山坡驰去。只见他在马背上左右挥舞大刀，只削得沿途的树枝刷刷落下一溜线儿。他迅即将大刀插于背后的刀鞘里。

0: 取下肩上挎的弓箭，瞄准天空飞的一只苍蝇拉弓射箭。眨眼功夫，那只苍蝇便中箭，摇摇晃晃坠落下来。他翻身下马，拾了苍蝇挂于马鞍侧，又跨上马打马飞奔，一鼓作气奔上山峰，喃喃自语道：
1: 看来我罗世熙还能效命军旅。
0: 说罢哈哈大笑，声如雷霆，回荡山谷。他返回下马，金明上前紧紧拉住罗世熙的手说道：
2: 罗军师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勇啊，有你这个千里马领军，何愁马军不兴啊。
0: 山民们听说罗世熙将要离开山区肩负重任，既为他高兴，又斗添些许惆怅，真是难舍难分。此时山民们也都掉了口，不喊他老丈，而是一口一个罗军师，叫得甚是亲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扑通跪在罗世熙面前，流着眼泪说道：
3: 罗军师，你是咱的大恩人呐，是你接济咱，使咱有钱给娃他娘抓药治好了病啊。
0: 又一个年轻的山民面对罗世熙扑通跪下，哽咽着说道：
4: 罗军师，是你给了咱一个家呀，使咱娶了媳妇儿，咱这辈子永记你的恩德呀。
0: 罗世熙扶起了年轻人，又一个十七八岁的山民面对罗世熙扑通跪下，恳切地说道：
4: 罗军师，你对咱家嫩关心，咱王三信无以报答，求您把咱带去当兵打仗，报效国家，报效百姓。
0: 说着磕了三个响头。罗世熙忙忙扶起王三星，捋了一把胡须，哈哈一笑，打量着身材魁梧的王三星，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1: 三星，你会啥武艺？
4: 罗军师，咱会打猎射箭投梭镖，那野兔子窜得到欢实，咱瞄准拉弓射箭，箭一出，兔子中箭趴下。有一回咱在山里边转悠，瞧见一头野驴，于是咱抬腿奔跑，硬是追上那头野驴，上前扭住驴头一旋转，便将野驴扭翻在地，生擒了野驴，拉回家驯养几个月，在家驯成了家驴，拉磨拉年给咱效力。对了，咱身大力不亏，会摔跤，三五个汉子别想拢咱的身，保证叫他们屁滚尿流。罗军师，咱试一把，让你瞧瞧。
0: 说着喊了几个伙伴走出茅屋，与几个伙伴较量起来。只见他手脚利索，如同刮来一阵疾风，三下五去二就把几个拢身而来的伙伴踢打得东倒西歪，拢不了身。罗世熙瞧王三星身手不凡，心里大喜，思忖：
1: 咱此去马军军营错综复杂，身边正缺个得力随从，有他跟着咱，心里也就踏实了。三星呢，咱就破例收下你这个兵。不过咱有言在先，你可得听从管教，不许胡来，能做到吗？
4: 嘿，咱王三星把命交给罗军师，任你调教，任你使唤，你咋说咱咋行，绝不走调。
0: 王三星这一带头不打紧，一帮年轻的山民纷纷嚷着要参军。罗世熙笑着对太尉金明说道：
1: 太尉大人，这一弄咱可下不了台阶了，你看咋办？
5: 嗨，山里人淳朴善良，容易调教，正好补充马军，只要符合进兵标准，都收下吧。
0: 罗世熙一番检验，收下了十来个年轻山民。
6: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 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

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
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

0: 此被时人戏称为燕人、燕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燕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09集《先天下之忧而忧》。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仁宗曾经派范仲淹去西北抗击西夏，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是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人，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跟着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就很有志气，爱好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一所寺庙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他只烧一锅粥，等粥冷却以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早晚各吃两块。菜呢，也就只有几根咸菜。后来人们称这种生活为断鸡化粥。鸡在这里指的就是咸菜，成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经过艰苦的学习，范仲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养成了严肃认真。

0: 和刻苦节俭的作风。范仲淹青年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了解并同情民间的疾苦，他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宋夏战争的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公元1040年，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派到了陕西去抗击西夏。范仲淹到了延州，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当时宋朝政府把边兵分给各级的官员来带领，官职越高的带兵越多，官职越小的呢，带兵也就越少。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宋仁宗却下了一道命令，说敌人来进犯的时候，不管来的敌人多少，一概由官小的带领自己的少量人马去作战。这样做哪有不败的道理呢？范仲淹却不管皇帝的命令，立刻改变做法，把延州的18000军队分给6个将领带，每个将领3000人负责训练。有了敌情，该多派就多派，该少派就少派。同时又下令修筑一些城堡，经过一番整顿，延州的防守力量顿时改观了。西夏的军队看到范仲淹防守严密，就互相警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从此他们不敢轻易侵犯延州了。范仲淹镇守陕西几年，除去延州以外，还驻守过庆州，就是甘肃庆阳，很受当地羌人部落的尊敬。羌人因为范仲淹做过龙图阁直学士，都称他为龙图老子。公元1043年，范仲淹由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那个时候北宋的政治非常腐败，封建官僚的特权大得惊人，做官全凭关系，升官更得靠资历。只要一个人当了大官，家属亲戚都可以做官。结果大小衙门里塞满了多余的官员，好多官员又尽干坏事。范仲淹早就看不惯这种状况，他担任宰相以后决心改革，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提出了10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明确规定官吏提拔或者降职的办法；二、严格阻止凭借特权、关系等取得官职；三、改革科举制度；四、慎重选择官员；五、重视生产；六、加强武备；七、减轻劳役等等。宋仁宗信任范仲淹，对范仲淹提出的方案就全部接受了。因为范仲淹是在宋朝庆历年间提出这个方案并进行改革的，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为了推行新政，范仲淹首先整顿官吏制度，他派一些官员担任监司，也就是监察官，到全国各地去视察，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把各地坏官从登记簿上除名，加以撤换。有一回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大臣富弼看到范仲淹在登记簿上勾掉坏官的名字，心里很不忍，就上前劝阻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啊。范仲淹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的百姓哭好啊。一路呢，在这里是北宋的政区的名称。富弼听了以后觉得范仲淹既有胆量又有见识，心里非常钦佩。在新政的推行过程当中，触犯了一些封建贵族的利益，许多保守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诽谤范仲淹和推行新政的人，说他们是结党朋党，滥用职权。宋仁宗就动摇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范仲淹就被降职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新政也就失败了。范仲淹虽然遭受打击，但是他忧国忧民的信念却丝毫没有改变。不久他到了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去做地方官。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降职在岳州做地方官。滕子京在岳州重新修建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的文章。范仲淹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反映了范仲淹伟大抱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语，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被调到了颍州去当地方官，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他在上任的路上生病死。范仲淹生前生活非常节俭，但是待人却热情厚道，乐于助人。他喜欢把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设法救济同族的人，所以他死以后人们都很悲。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

0: 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10集，欧阳修提倡新文风。
1: 欧阳修提倡新文风。范仲淹推行新政的时候，有些反对新政的人诬陷范仲淹和赞成新政的人是朋党，滥用职权。当时谏官欧阳修也赞成新政，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为范仲淹辩护。后来范仲淹被贬官，欧阳修也受到牵连，被贬官到外地去了。欧阳修是庐陵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人。他四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母亲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郑氏左思右想，决定自己教儿子。他买不起纸笔，就拿荻草杆在泥土地上画字，代替纸笔教儿子识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欧阳修读书非常刻苦用心，不少书读过就能背诵，家里的书不多，很快就读完了。他就向邻居借书，遇到重要的书他还亲手抄写一部。由于母亲的辛勤教育，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在少年的时代就打下了非常厚实的基础。欧阳修长大以后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获得了第一名，被派到西京做留守推官，当西京留守钱维演的幕僚。钱维演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大都很会写文章。有一回钱维演在西京修建了一所驿舍，叫尹师鲁、谢希深和欧阳修三个幕僚各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情。三个人把文章写好了拿出来互相观看，谢希深的文章700字，欧阳修的文章500多字，只有尹师鲁的文章300多字。尹师鲁的文章短小，文字却十分精炼，叙事清晰，而且结构严谨。欧阳修看了很是钦佩，就带了酒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两个人讨论文章的写法，整整一夜没有睡。欧阳修知道自己文章的缺点，就认认真真地重写了一篇。重写的文章比尹师鲁的还要少20几个字，内容却更加完整。尹师鲁看了以后，不由得对人称赞欧阳修说，欧阳修进步真快，简直是一日千里。欧阳修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说，写文章要三多，看得多，做得多，还要跟别人商量多。欧阳修写文章非常严肃认真，每当他写好一篇文章就贴在墙壁上，不管是坐着还是躺下来，随时都可以看到并加以修改。他要一直改到自己满意才肯拿出来给别人看。据说他写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原稿的开头写滁州四面有山，东面有什么山，西面又有什么山，南面有什么山，北面又是什么山，光山就写了几十个字儿。他写好了一看，觉得太啰嗦，就反复修改，最后就只剩下了环滁皆山也这五个字。这样的开头字数极少，语言精炼，意思却表达出来了。而文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流传至今，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成语。欧阳修对文坛的最大贡献就是领导了北宋的古文运动，蒋业提携了王安石、曾巩、苏轼父子等一批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革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到了晚唐的时候，讲究形式、内容空虚的文风重新又风靡一时。北宋初期，一些文人提出了尊韩重道的主张，但是一时还扭转不了整个文坛的风气。欧阳修早年游学的时候就看到了韩愈的文章，十分仰慕。后来他又和梅尧臣等人一起提倡写平实朴素的诗和文章，并且推广韩愈的文章。这样北宋的古文运动就在他的倡导下逐渐开展起来。1057年，身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翰林学士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诰令的官，针对当时读书人流行写浮华奇色的文章，他严格规定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必须用明白朴实的古文体写作，写华而不实的文章者一律不录取。对参加考试的苏轼的文章，他大力赞赏并列为第二。从此宋代文坛的风气有了较大的改变。 欧阳修自己写了很多优秀的散文，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到了晚年还把过去写的文章一篇一篇的拿出来仔细的推敲修改。他的夫人劝阻说，为什么这么吃苦呢？你又不是学生，难道还怕先生责怪吗？欧阳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怕先生责怪，但是怕后生讥笑。他的夫人听了也就不再劝阻了。除了散文，欧阳修的诗词也都写得很出色，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著有两部历史著作，一部是和别人合著的《新唐书》225卷，另一部是74卷的《新五代史》。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1集《包拯铁面无私》。
1: 包拯，铁面无私。包拯是我国北宋时著名的清官，人们都称他为包公，很少提他的名字。流传很广的古代通俗小说和传统的戏曲当中，有不少关于包拯的故事。可是小说戏曲当中的包拯和历史上的包拯事迹却有很大的出入。小说戏曲当中有些情节完全是虚构的。包拯是泸州合肥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人，生于公元999年。他28岁那年考上了进士，开始做官，后来一直做到枢密副使。枢密副使呢，是当时最高的军事长官，枢密副使是副职。包拯这个人很会审理案件，而且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在泸州府做官的时候，有一个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处理，照样打了他一顿板子。有些亲友本来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为，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后来包拯调到京城做官，京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这些人更是无法无天。有一个叫做张尧佐的，他的侄女在宫里当贵妃，就凭着这点关系，他竟同时担任了3个司使等好几个重要的官职。
2: 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税赋的官员。包拯认为，按照张尧佐的才能，不适宜担任三司使，更不适宜同时担任几个重要官职。
1: 于是他一连写了5道奏书，弹劾这个既有后台又有权势的大人。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当面争吵起来。在包拯的再三反对下，宋仁宗终于免去了张尧佐的2个官职。当时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奎，他担任荆州南路转运使的时候非常残暴凶狠，拼命的剥削和压迫人民，逼得人民逃往山中，联合起来反抗。后来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还是继续残害百姓。包拯访问到这些情况以后，气愤极了，立刻上了2道奏书弹劾说，王奎残害百姓，逼得他们逃入山洞，造成大害，至今未息，朝廷绝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这2道奏书上去了，朝廷并没有罢王奎的官，又调他做了淮南转运使。包拯坚决反对朝廷的这种做法，又上了3道奏书进行弹劾。过了一些时候，包拯又了解到王奎的另一项重大罪行。原来王奎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时候，疑心地方官卞贤告发他的罪行，就打击报复，暗中指使人诬告卞贤，一下子关押了500-600人，制造了一个大冤案。包拯又接连上了4道奏书弹劾王奎，他义正言辞地责问朝廷说，难道朝廷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听任王奎去残害吗？在包拯的7次弹劾下，最后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奎的官职。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任何皇亲国戚、权贵大臣都没有办法在包拯那里找到门路通关节，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人们已经把他和传说中的阴间的阎罗王相提并论了。包拯自己处处奉公守法，他曾经在端州府做过官，也就是广东肇庆，那里出产一种实验 名叫

0: 端砚。端砚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是名贵的工艺品。以前端州的地方官借着向皇帝进贡的名义，趁机搜刮端砚，奉承权贵大臣。他们搜刮去的端砚要比进贡的数量多几十倍。包拯到了端州，只收缴向皇帝进贡的数量，自己一块不拿。端州人民看到包拯这样清廉自守，敬佩极了。包拯做了大官，但是家里的生活仍旧非常简朴，跟平常百姓一样。他平生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在一篇家训当中说，后代子孙做官贪污的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祖坟中。包拯的清正刚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敬仰。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2集《王安石变法》。
0: 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他们有的享有免役特权，有的利用权势瞒产漏税，沉重的赋税都压在农民的身上。再加上政府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的银捐，也得由农民负担。各地常有农民起义发生，国家的田赋收入没有保证，开支却越来越大，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这一年宋神宗才20岁，很想有所作为。早在即位以前，他就听人讲到王安石，说这个人很有才能，因此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并王安石担任江宁知府，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没有几个月，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抚州临川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临川。年轻的时候就爱好读书，他读书很认真，读过的书终身不忘。他写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诗词也写得不错。曾巩把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后来在地方上做官。在他在担任鄞县知县的时候，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修筑堤岸，疏通河道。这里说的鄞县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他又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府库存的粮食借给农民，让他们秋收以后加少量的利息归还官府，使农民少受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这样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王安石当了20年的地方官，做了不少对农民有利的事情。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让他管理财政。这个时候他向仁宗呈上了一篇上万字的奏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可是宋仁宗并不重视，把他搁了起来。王安石看见朝廷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因此就在母亲去世的时候辞职回乡了。这一次宋神宗命他去江宁府做官，他听说新皇帝年轻有为，就离开了家乡到江宁府上任。不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进京城，他到京城以后，神宗召见他，问他说，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儿下手？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神宗连连点头称是，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改变朝政。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当时朝廷当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知道要跟这样一些人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的批准，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治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条例司刚刚成立第二个月就去催

0: 本新法的制定情况。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查看农田水利和赋税等方面的情况，加紧制定新法，颁布天下。新法的内容主要有：一、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取的办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的利息贷款或者借粮食给农民，秋后偿还。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三、免役法，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也不得例外。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十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抽出一个人为保丁，农闲的时候练习武艺，战时编入军队作战。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地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每件事情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是顾及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制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让王安石对新法稍许做了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公元1074年，有的地方大旱，一连十个月不下雨，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送给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天就下雨了。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攻击新法，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宋神宗开始逐渐动摇起来。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第二次辞官以后，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再也没有出来做官。公元1083年，宋神宗病死，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执政，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了宰相，新法被一个个的废除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3集《沈括著梦溪笔谈》。
0: 沈括著梦溪笔谈。北宋时候，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科学技术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在北宋中期，我国出现了一个大科学家，叫沈括。沈括是钱塘人，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人。他的父亲沈周长期在外面做官，沈括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获得了很多见闻。他从24岁起开始做官，又到了好多地方。33岁那年，他考上了进士，不久又调到京城赵文馆编教图书，他在馆里面阅读了大量藏书，学识更加长进。沈括爱好数学和天文学，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公元1072年，宋朝政府派他到司天监做官。司天监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机构，但是有些官员对天文历法却一窍不通。 沈括主持司天监以后，把这些官员撤了职。当时有个农民出身的天文学家叫魏普，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沈括就破例把他推荐到司天监工作。为了观测天象，沈括又改制了许多天文仪器，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司天监气象一新。后来沈括又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朝廷派他到各地去视察，他不断地提出建议，为推行新法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公元1075年，辽国派使臣萧喜来到北宋的东京，硬说原来属于北宋的黄梅山一带30里地方应该属于辽国。这里说的黄梅山就是山西原平的西南。宋神宗派沈括去谈判，沈括先到枢密院查阅档案，把过去双方议定的边界的文书查得一清二楚，并画出边界地图，驳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之后他又受神宗之命出使辽国，跟辽国做进一步的交涉。在辽国的京城上京，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双方会谈了6次，沈括据理力争，坚持不屈，辽国也无法可想，只得放弃了原来的无理要求。沈括回国以后，详细调查了沿路的地理情况、山川道路和风土人情，写成了一部《使契丹图抄》。他回到京城，进呈给宋神宗。宋神宗因为他立了功，提升他为翰林学士。括的一生虽然做过很长时间的官，但是他只要一有机会，就结合实际进行科学研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58岁那年，他定居润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和写作。他在自己的住处梦溪园写了一部有名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梦溪笔谈》简称笔谈，内容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历史、考古、文学、音乐和绘画等多个方面，范围非常广泛。在许多学科当中，沈括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指南针是我国的一项伟大的发明，沈括对指南针的使用做了多种实验，并且把实验的方法记在笔谈当中，成为研究我国指南针的珍贵资料。他发现了指南针所指的方向不是正南，而是稍稍偏东，这种现象在物理学当中叫做磁偏角。这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偏角的记录，比欧洲哥伦布发现的早了400多年。他到河北去，经过太行山，看见山壁中间有一条罗棒壳和卵石组成的带状的堆积层。他研究以后断定说，这是古时候的海边，现在东面离开大海已经有千里之远了。他又进一步推论说，所谓大陆都是由浊流冲击而成的。沈括所说的大陆主要是指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他认为河北平原是由黄河等浊流冲击而成的。沈括关于水流侵蚀冲击作用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西方学者早700年。沈括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这一概念，并对石油的用途有所认识的人。那年他到陕北去，发现那里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当地人称为脂水，用来烧烟制墨。他预言说，这东西将来一定大行于世。他认为我国石油很多，生在地中没有穷尽。这些论述现在都已经被证实了。笔谈当中记载了劳动人民很多创造发明，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毕生的活字印刷术。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改革，要不是笔谈记载他的事迹，我们简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公元1095年，沈括在润州病逝，这一年他65岁。他写的《梦溪笔谈》一书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史上一部杰出的著作，受到中外科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

新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

0: 农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四所一亭进村来，40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星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事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陈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野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历史上的今天，1957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建成。1985年10月8日，我国第一座太阳能光电站建成。据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消息，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布局，该公司拟新增55路、105路、101路3条公交线路，并对16路、19路、1路、7路4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集时间为2026年10月6日至10月13日。10月7日，2026蓝格格乌兰察布群众欢乐跑在环霸王河生态赛道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4.8公里两个组别，共吸引全市及周边地区2000余名跑友踊跃参赛。日前，内蒙古加入站诚信经营监管平台，完成第4代全面升级，全区成品油计量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新阶段。平台创新数字加探针全天候监测模式，对加油枪交易流量参数数据不间断抓取分析，数据全程留痕，不可篡改，可查可溯。近日，国家“15/5”规划重点项目临哈铁路临俄段、临哈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全面启动扩能改造工程，改造完成后，临俄段18座车站将具备接发万吨级货物列车条件，实现与包兰铁路铁气化牵引无缝衔接。临哈铁路年货物发运能力将由目前的3000万吨跃升至约2亿吨。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博物院成为区内外游客热门打卡地，累计接待观众超16万人次。该院精心推出67场。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有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

0: 状成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隙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E，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E，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E需求的一半。维生素E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E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 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13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4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极佳，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 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

阳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三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
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

0: 前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 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
1: 陈震口气肯定地说，哼，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啊还得步行啊，必须步行。吉普车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震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7条蒙古草原狼。5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1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1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他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震，却干出了一件最专制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甚至有时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7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7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的一群蒙古草原狼啊。20多年来，陈震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是为了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陈震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陈震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震在梦里，他躺在草

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陈震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了出来，让陈震给他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陈震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陈震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呲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的荒坡，好像也记起了27、28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吉普车在山坡上停下，陈震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哎，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他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鄂伦的时候啊，他们就踏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老杨哥，咱们就从这儿往老洞走吧。”两个人下了车，陈震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小山包慢慢绕过去。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了一片秃坡，坡下再也没有茂密的苇子青纱帐做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个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震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以前大。连年的干旱使洞形基本保持原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震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爬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滚草荆棘棵子填了一大半。陈震从挎包里掏出了手电往里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经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震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愣愣地望着老洞。杨克也用手电仔细地看了看洞，没错，就是这个洞。哎，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包子胆了啊！哎，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得来的啊。杨克又弯下腰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震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操场

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的窜出来了。陈震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了七根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震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了七炷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震的名字。陈震希望小狼和毕力格阿巴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震的手指才熄灭。陈震又掏出一瓶毕力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陈震知道，鄂伦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由于自己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也永远不能弥补了。

候，我也被煽惑得老胳膊老腿，有些蠢蠢欲动，也想找回点小青春。可看着看着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兄弟们卡里有钱，身边有妞，住的小院，开的好车，碰到的不是富二代就是活雷锋，没事泡个吧，喝个酒，吃个大餐，小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啊，哪里是重走青春呢、啊、分明是在享受人生啊。小岛说他曾经有一次徒步游，吃了脏东西拉肚子，淋雨了感冒发烧，脚起泡，溃疡疼得一塌糊涂，没钱住旅馆，在野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一个多月没洗澡，跟姑娘搭讪被以为是要饭的，总之悲催就俩字儿。小岛说了八次，一想起这些伤心的往事啊，小岛不禁热泪盈眶。他看着我字字血泪地说啊，哥啊，出去飘一定要住得起旅馆，吃得起海鲜。哥顿悟了呀，原来就一个偶像剧，不说别的，光看那些姑娘们，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痴情，有他们在，别说走青春了，上刀山都没问题。关上电视，生活照旧，远不如电视剧里的丰富多彩，这很正常，否则谁还看电视剧呢？就好像大家都知道万有引力，但并不妨碍大家津津有味的欣赏，凌波微步，水上漂。老秦说，娱乐精神是活在这个时代应具有的美德，活着或者死去，这是个哲学问题，通常哲学问题就意味着不是问题，所以不需要答案。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问呢？老秦说，问这些问题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并且想继续活下去。老秦确实是个高人，但我常常担心太高了容易撞到吊扇，很危险。前段时间看奥运会，我就觉得比偶像剧还好看，苦逼的刘翔，牛逼的孙杨，正说明了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刘翔已经得到过了，孙杨即将得到。其实真正苦逼的是电视机前一边孤独一边还未活着迷茫的有志青年。还有金牌银牌之争，其实如果真的不看重的话，根本无需争论。我相信中国2000多年的优良传统，成王败寇会一直延续下去，并会发扬光大，而且会像现在的贫富差距一样越来越大。看吧，电视荧屏已经被孙杨、林丹、叶诗文、易思玲们占据了，想看银牌去网上搜索吧。人人都说戏子最无情，其实看戏的才最无情，看了笑了闹了散了，末了说了句台上那傻逼谁呀、啊、生活也许确实无趣，都好好活着吧。我常常安慰自己，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怎么样，常看看社会新闻还是有好处的，这撞车那矿难，还有被杀的被打的被侮辱的被损害的，我发现自己活得还是很幸福很和谐的，我很欣慰。重走青春也好，虚度光阴也罢，活着就好。最后借用党生的一句话与君共勉，要么好好活着，要么去钓鱼岛吧。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小小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小小个人非常喜欢的T太太的文字。在感情世界里，懂得将心比心，没有人必须对你好。在内心世界里，懂得知足常乐，今天的我已经是至好的结局。

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下面要介绍的《查理的生与死》是一部美国制片作品的剧情片，于2010年上映。影片通过查理的视角，带我们探索生死之间的奥秘，感受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1: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我们看到的是碧蓝的大海上溅起了白色的水花。高中生查理带着他的弟弟 Sam 参加快艇比赛，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查理志在必得。他是学校里非常优秀的快艇手。经过了激烈的角逐，查理和弟弟 Sam 获得了第一名。因为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查理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并且担任了斯坦福大学快艇队的队长。他的母亲和弟弟在观众席上看着查理穿上了学士服，心里充满了骄傲，好像查理的生活就会这样下去。他还会去海上开船，还会和弟弟打棒球，波澜不惊地慢慢地走完他的人生。可是似乎上天偏偏要给查理的生活增加一点波澜，就像大海总是要给他最好的水手多一点波浪来挑战他一样。查理在他生活看起来最完美的时候，失去了他最爱的人。
2: Hey, I pulled an extra shift. You are on Sam duty.
3: Mom, I have plans.
2: Make sure he gets in the bed at a decent hour.
3: Mom,
2: I'll bring you donuts. I made mine chocolate, okay?
1: 这一天

0: 查理不再开船出海了，他也从斯坦福大学退了学，在 Sam 所在的墓园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整理着坟墓前的花花草草，保持着墓园的清洁卫生。但是很奇异的是，他还能够看着 Sam。 每天日落之前， Sam 都会出现在墓园后面的小树林里，兄弟俩在墓园里打棒球聊天，一切都像 Sam 死之前一样。查理每天按时赴约，因为这个约定，他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小镇，离开墓园。他甚至没有女朋友，也从来不约会。在朋友们的眼中，他就像一个怪人一样生活着。大家都以为那是他驾车发生车祸害死弟弟的，心里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可是五年过去了，他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未曾改变。只有他身边的人都记得，他曾经是最优秀的水手。为了赶走在墓园里随地方便的鹅们，他去商店买了一个玩具飞机，顺便可以给 Sam 找一个惊喜。五年过去了， Sam 依旧是11岁，他永远不会长大了。两个阴阳相隔的人在一起游戏，熟悉的好像彼此的骨肉，而他们本来就是骨肉。在商店里面，查理偶然遇到了五年前为他做急救的医生弗洛里奥·弗朗迪，他很高兴地遇见查理，邀请他喝咖啡。但是查理颓废和消沉的样子让弗朗迪有点失望，在他的眼里，查理是他生命中遇到了一个奇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心跳的人竟然被电击救活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他的急救中的事儿。做了那么多年的急救医生，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儿。他对查理说，上帝给你第二次机会，第二次生命，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你是注定要去做一些事儿，不要把自己的光阴浪费在墓园里。而查理无奈地耸耸肩说，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意义所在。他知道的只是他不能离开弟弟，现在 Sam 就是他唯一的意义。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女孩 Tess Calloway。Tess 是查理的高中同学，其实早在高中时期 Tess 就注意到查理了，因为他是那么优秀的一名水手，每次比赛都能够夺得第一。在那次引人注目的比赛中， Tess 也参加了，只是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但是这个时候 Tess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水手，他决定驾驶着自己的船做一次环球旅行。只是在这之前，他要先测试一下他的船，于是决定在一个有风暴的晚上出海。泰斯的准备引起了查理的关注，他们开始了零零碎碎的交流。这天晚上，查理邀请泰斯共进晚餐，并且谈论了很多关于 Sam 和泰斯的父亲的事情。他们都是失去了最爱的亲人的人，他们有心灵相通的地方，好像很久以前就开始相通了。为了和泰斯之间的约会，查理第一次在他和 Sam 的约会中迟到了，而 Sam 失落地走了。查理第一次意识到爱情和亲情正在撕扯着他的生命，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恰当的选择。
1: Well, hold on, I'll come with you.
2: No, oh, it won't be long, I'll meet you at the cottage. Sam, stop.
1: You're late.
2: I couldn't help it, Sam.
1: I knew you'd be late. I could feel you forgetting me.
2: Oh, Sam.
1: Like, Without you, I feel as though I could disappear. Be nothing.
2: Stop being scared of
1: me. Do you want me to go?
2: No.
1: Then why did you bring her?
3: I didn't mean to spy on you. Charlie, it's okay.
2: Sam made me deal.
3: Charlie, you don't have to explain anything to me.
2: No, we made a pact that every day at sunset I would meet him here.
3: Charlie.
2: Can't lose Sam, Tess. Can't lose Sam.
0: 而这时他选择了弟弟，他保证他再不会迟到，再不离开弟弟。第二天的早上， Tess 带着小狗波波散步。
4: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1: Bobo! Julie, can you grab Bobo? Julie!
0: 在路上跟以前的朋友打招呼，却发现朋友好像看不到他一样不理不睬，他感到非常的奇怪。在一个咖啡馆里，他听到有人带来消息，说他的船已经失踪三天了，他没有回来过。这时候查理也在同一个咖啡馆里，两人对视着，而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查理知道泰斯已经死了，但是他能够看到他，因为他本身就能够看到死去的人，就像他看到 Sam 一样。查理回到了墓园，看到趴在父亲墓前哭泣的 Tess。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现在我回不来了，查理懊恼不已，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三天过去了，搜救队都已经停止了搜救，所有人都确定 Tess 已经死了。这天晚上，查理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她是急救医生弗朗迪的妻子。这位女士给查理带来了她死去丈夫的贴身之物，说那就是她丈夫所说的上帝要让查理去做的事儿。查理迟疑地接受了这件礼物，那是一个小小的吊坠，不知道是不是上天觉得应该是他行动的时候。

0: 在一堆废纸中发现了几天前 Tess 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来找我。而字条的另外一个画面是 Tess 驾船，一个机灵查理好像在瞬间恍然大悟，他知道他要去找 Tess， 他知道 Tess 还没有死，他只是在等着他。查理疯狂地冲出了屋子，来到了码头，不顾朋友的劝阻上了船。在冰冷的深夜，他踏上了寻找爱人的旅途。他又要失约，他又要让 Sam 白白地等他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回去，他要去做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过去的必须要过去，而他要去救的那个人却是他的未来。第二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查理的船正航行在开普敦附近的海域，而 Sam 却在墓园后面的林子里孤独地等着他。他觉得他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查理，也许这就是必然的，查理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 Sam 黯然地离开了，他对着林子里孤独的空气说，查理，我爱你。仿佛 Sam 的话音刚落，查理就看到了远处的礁石边有亮光，他好像看到了 Sam， 或者是 Sam 给他了指示。凭着直觉，他接近了礁石，不顾海水冰冷地跳了进去。他要马上找到 Tess， 即使死也无憾，因为那就是上天给他第二次生命的意义。经过艰苦的搜寻，他终于在岸边的礁石上发现了全身冰冷、奄奄一息的 Tess。 对不起，他想着，因为 Tess 已经等他等了太久了。查理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 Tess， 维持他的游丝般的呼吸。搜救队也终于到了，查理和 Tess 都得救了。 Tess 在醒来之后给查理讲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们约会，一起吃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Tess 说是这个梦境支撑着他熬过了那三天。查理笑着说，不，那不是梦，那是真实发生的。是的，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 Tess 的船失事之后发生的。Tess 当然不会相信，查理却念了 Tess 父亲最爱的一首诗，以证明那不是 Tess 一个人的梦境。至少如果 Tess 没有回来过，那么查理一定是走进了 Tess 的梦境。一对有情人牵起了手，他们要一起踏上他们的环球旅行，而 Sam 也原谅了查理的失约，他们之间也有了一个约定，他们将会是永远的最好的兄弟。我们的主角查理在生与死之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他终于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并且勇敢地去面对，去选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吧。
1: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2001年一部韩国经典的爱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当时这部电影在中国和韩国都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2: 茫茫有人影，
3: 小鹿，
4: 哎呀呀呀，这飘到哪里？飘到哪里？
3: 一张脸，妈，
5: 三叔，
4: 你好屌。
5: 나아가씨저시간좀있으면가자고아가씨
6: 아가씨야뭐먹을래
7: 망고탱거먹을까슈팅스타먹을까
6: 줄래커피마셔회전네가해라네가태어난이유가뭔줄알아나를위해서야똑바로돼아아나시험보는날에노팬티가근데나오늘시험봤다 넌 안 자면 죽어. 맛있어?
7: 너무너무 맛있어.

建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理工科大学生，每天上课以及和朋友们喝酒胡闹。这一天妈妈叮嘱他拍完照片一定要去姑妈家里。表哥去世之后，姑妈一个人非常的寂寞。建宇嘴上虽然答应，但是心里还是有120个不愿意。姑妈常常扭我的脸，很烦人，他在心里说。离开照相馆，建宇招呼几个好朋友在烤肉店里去喝酒。夜幕降临，妈妈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催促他赶紧去姑妈家中。建宇只好离开朋友们，来到了地铁站。他忽然注意到一个年轻女孩喝得大醉，迷迷糊糊站到了地铁站的边缘。一辆列车呼啸而过，情况十分的危险。建宇连忙跑过去将她扶到了一边，可是女孩却并不领情，她瞪了建宇一眼，上了列车。建宇一直注视着这个喝得烂醉的女孩。在列车上，他发现女孩其实长得很漂亮，但是脾气却非常的火爆，怒斥了身旁一个不给老人让座的年轻人，却忍耐不住呕吐出来，吐了老人一身。吐完之后，女孩扭头冲着建宇叫了一声亲爱的，说完就昏倒在地。车厢乘客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建宇的身上，建宇百口莫辩，只能用外套帮助老人擦去秽物，而且还背着昏睡过去的女孩走出了地铁站。他原本想把女孩放到车站长椅上一走了之，却是不忍心看到女孩露宿街头，于是将她背到了一家旅馆。建宇不管店主人怀疑的目光，气喘吁吁地跑上了四楼，把女孩放到床上，自己在浴室洗澡。忽然女孩的手机响了，建宇接通了电话，告诉了对方两人正在车站附近的旅馆。没想到对方竟然报警，几个警察很快地冲了进来。建宇被带到了拘留所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放了出来，回家却被妈妈斥责。建宇觉得这一天简直是糟糕透了。第二天，建宇接到了一通电话，正是之前的女孩。女孩约他在地铁站前面见面。建宇看到女孩一脸严肃，只能跟着她来到了一家快餐店。女孩开门见山，让她说出昨晚的经过。建宇不敢隐瞒，磕磕巴巴地说完了。女孩点点头，却并不相信。她带着建宇来到了附近的酒馆，两杯白酒下肚，女孩落下泪来。昨天我又失恋了。说完，女孩趴在桌上又醉倒了。无奈之下，建宇只好又把女孩背到了昨晚入住的旅店，看着女孩入睡时仍然带着悲伤的面庞，建宇决定了，他要帮助这个借酒浇愁的女孩摆脱困境。早上醒来，女孩告诉他自己名叫智贤，两个人竟然是同年出生的。智贤在首尔的一个女子大学读书，两个人聊着聊着慢慢的熟悉起来，后来他们成为了男女朋友。建宇发现智贤对待自己十分的粗暴，动不动就一顿暴打。智贤常常强迫着建宇逃课陪他出去玩，游乐场上常常出现两个人的身影。休息的时候，智贤会拿出自己写的电影剧本强迫建宇阅读。你想死吗？还不赶紧读，要提意见的。建宇苦着脸看智贤的剧本，对于剧本的内容，建宇心里一点都不喜欢。这一天，建宇陪着智贤来到了湖边，不知道为什么智贤的心情变得很低落。我恐怕没有办法忘

想起我之前的恋人。智贤带着哭腔说，原来之前的恋人就是因为在这个湖里溺水而永远离开了他。监狱连忙上前想要安慰几句，智贤忽然微笑着说，这里到底有多深，你给我跳下去试试。说完一脚就把剑宇踢下了湖。剑宇在水里扑腾着，我不会游泳，救命。智贤在岸边发了一下呆，跳了下去将剑宇救了上来。剑宇哭笑不得。几天之后，智贤的生日快到了，剑宇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计划，他决定带智贤在深更半夜去游乐园。在旋转木马前打开所有的灯，这样气氛会十分的浪漫。剑宇边想边咧着嘴笑了。深夜，两个人来到了游乐园的墙边，爬过了围墙。令两人出乎意料的是，一个身着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瞪着他们。剑宇和智贤只能被这个士兵劫持进了游乐园的仓库。这时几辆军车已经开进了游乐园，从车上下来了几十名韩国士兵，他们是为了抓捕这名逃兵而来，包围了仓库，静静地等待着。而智贤和剑宇完全吓傻了。逃兵向他们说起了自己因为女朋友移情别恋而偷偷离开了军队，边说还边痛哭起来。剑宇灵机一动，要不你先把我放了吧。剑宇故意这样说着。逃兵鄙夷地看了剑宇一眼，你留下，女人可以走。智贤心领神会地逃了出去。剑宇接着说，我知道附近有条小道，很隐蔽。逃兵相信了剑宇的话，用枪指着剑宇让他在前面带路，没走出几步就被士兵们发现。逃兵情急之下挟持住了剑宇。智贤十分的着急，流着泪劝那名逃兵要有尊严地回到部队。逃兵被剑宇和智贤的真情感动了，也流下了眼泪。战士们趁机救下了剑宇。几天之后，智贤约剑宇到一家咖啡厅，剑宇早到了。他在橱窗里看到了智贤和前男友的合影，店主说起了往事。原来直到去年，智贤仍然和恋人一起来咖啡厅喝咖啡，但是忽然有一天，智贤一个人手捧花束来了，他央求店主千万为他保留这个座位一天，店主同意了。剑宇现在坐的这张桌子，那天只放了一束花。剑宇听完这段悲伤的往事，感到驱走智贤心中的悲伤并没有那么容易。这时智贤来了，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丢给了剑宇刚刚写好的剧本。剑宇一看剧本头都大了。智贤粗暴地说，快读。剑宇无奈地翻看着剧本，并答应智贤过后会送到电影公司去。这一天，智贤来到了剑宇的学校。剑宇看到智贤打扮得很有女人味，还穿了一双高跟鞋，心里十分的高兴。智贤斜靠着剑宇在校园散步，忽然说，高跟鞋我穿得好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穿。剑宇本不同意，但是他拗不过智贤，只得穿起高跟鞋，一瘸一拐地跟在智贤的身后。学校里的学生看到这个场景无不发笑。两人玩得很晚，剑宇送智贤回家，但是天降大雨，智贤要给剑宇拿雨伞，只能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父母。智贤的父亲是个终日酗酒的酒鬼，他问了剑宇几句话后厉声说道，以后不能再玩得这么晚了。说完爬到茶几上就昏睡了过去。剑宇发现智贤的父母对自己十分冷淡，于是早早地告辞回家。在大门外，剑宇听到了智贤母女的激烈争吵。原来智贤母亲嫌剑宇样子傻傻的，恐怕以后难成大器，但是智贤却知道剑宇对他的一切都能够包容，是最适合自己的伴侣。这之后的很长一段

0: 之间，建宇终于接到了志贤的电话。明天是我们认识第100天了，你要拿着一支玫瑰花在我上课的时候送过来，不送就死定了，明白吗？志贤仍然是一副粗鲁的语气。建宇无奈之下来到了志贤的课堂上，他看到志贤在讲台上弹奏着自己心爱的钢琴曲，十分的感动，他送上了手中的玫瑰花。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两人相视一笑。晚上，建宇把喝得烂醉如泥的志贤背回了家中。这次志贤的父母勃然大怒，别再和我的女儿见面了。志贤的父母严厉地说道。建宇知道自己和志贤的恋情难以维持了。果然在这之后，建宇就没有接到志贤的电话。直到有一天，志贤邀请建宇来到一家餐厅，对面坐着一个老练成熟的男子，原来他是志贤家人安排的相亲对象。志贤去洗手间的功夫，建宇交代了男子要忍耐宽容志贤，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志贤回来看到建宇不在，失魂落魄般地跑出去寻找，两个人终于在地铁站见面了。建宇紧紧地抱住了志贤，但是志贤心里清楚，由于家人的干涉，两人是必然分手了。第二天一早，建宇和志贤来到了郊外的一棵树下，带着写给对方的信。志贤拿出了一个容器，这是时光球，把两封信装进去埋起来，2年之后见面再看对方写的信。建宇听完默默地点头，他们将时光球埋好。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1集，外面的走廊传来声音，劳拉和朱莉安发了一起去开门，是理查德乌里克的母亲来了。她看起来正直沉着，尽管还拄着拐杖走路。
6: 本尼，
5: 瓦利克老夫人大声叫道。随后他看见劳拉。
6: 啊，劳拉，你在这儿，我们一直在找你。
5: 朱莉安·法勒过去帮忙搀扶瓦利克夫人往扶手移走。
6: 啊，朱莉安，你来了，你人真好，我们都知道你有多忙。
5: 我早该来的，沃利克老夫人，法勒告诉他，扶他坐到椅子上。但今天特别忙碌，我能做的就是帮助。这时班尼特小姐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托马斯探长，于是他没说下去。探长提着公文包走到房间中央，斯塔克威瑟坐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卡德瓦拉的警官同安吉尔一起进来，安吉尔走在最后，关起门，背靠着房门。
7: 我找不到小沃利克先生，长官。
5: 警官边说，边走到落地窗那边。班尼特小姐说道：“
7: 他出去了，出去散步了。”
5: 啊，没关系。探长说：“

0: 环视房间里的人，有片刻的停顿，他的态度有一种莫名的严峻，这是先前未曾出现的。在等待托马斯开口一段时间后，我立刻夫人冷冷地问道，我想你是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
1: 是的，瓦利克夫人，
0: 他回答道，恐怕有一些。瓦利克老夫人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2: 你们还没有麦克格雷格的消息吗？
3: 恰恰相反，
2: 找到他了？
0: 瓦利克夫人急切地问道。
1: 是的，
0: 探长简单回答道。聚在一起的人显然有一些兴奋，不过劳拉和朱莲发了似乎不屑，斯塔克威瑟则转过椅子面朝着探长。
4: 班尼特小姐的声音突然响起，那么你逮捕他了？
0: 探长看了他一会儿才回答，
3: 恐怕那是不可能的，班尼特小姐。
2: 不可能？
0: 莫里克夫人插话道，
2: 这是为什么？
3: 因为他死了，
0: 探长平静地回答道。托马斯探长宣布消息后，房间里一片死寂，而后劳拉欲言又止，似乎很害怕，他低声说道，
2: 是你说什么？
3: 我说麦克格雷格已经死了。
0: 房间里每个人都惊异地倒吸一口冷气。探长继续补充他得来的消息，
3: 约翰·麦克格雷格2年前就在阿拉斯加去世了，就在他从英国回到加拿大后不久。
2: 死了？
0: 劳拉大声叫道，十分难以置信。房间里的人没有注意到加尔正迅速从落地窗外的露台走开，离开书房里人们的视线范围。
3: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对吗？不是约翰·麦克格雷格把复仇字条放在沃利克先生的尸体上的。
0: 不过很明显，有人知道麦克格雷格和诺福克的那场事故，所以才把字条放了上去。这起案子一定和这栋房子里的某个人有关。
2: 不可能！
4: 班尼特小姐尖声叫道，
2: 不对，本来就可能，当然可，
0: 他中断了讲话。
3: 是吗，班尼特小姐？
0: 探长鼓励道。他等了一会儿，但是班尼特小姐没有继续。突然，他看起来完全崩溃了，朝落地窗走去。探长把注意力转向理查德·沃利克的母亲。
3: 你会明白的，夫人。
0: 探长想要表达他的同情，这改变了一切。
2: 是的，我明白了。
0: 沃利克老夫人回答道。他站起身来。
2: 你还需要我帮忙吗，探长？
3: 现在不需要，沃利克夫人。
2: 谢谢你。
0: 沃利克夫人喃喃道。他走到门口时，安吉尔赶忙为他开门。朱莉安·发勒扶着老夫人走到门口。他离开房间后，发勒走回来，站在扶手椅后面，若有所思。与此同时，托马斯探长打开他的公文包，掏出一把枪。安吉尔想跟沃利克夫人一起离开房间时，探长有些着急地喊道，
3: 安吉尔。
0: 男仆转身走进房间，关上门。
5: 是的，先生。
0: 他平静地回答道。探长走近他，手里拿着作案凶器。
3: 关于这把枪，今天早上你的回答很含糊。现在，你能不能确定枪是伯利克先生的？
5: 我不能确定，探长。
3: 你知道他有那么多枪，这支枪来自北美大陆。
0: 探长边告诉他，边拿出枪放在外面。
3: 我想，这是一件战争纪念品。
0: 他说话时，
4: 房间里的人似乎还是没注意到，加恩穿过外面的露台往反方向走去，手里还拿着一支他似乎想藏起来的枪。安吉尔看着枪，瓦里克先生确实有些卖过枪先生，但他都是亲自照看所有的枪支装备，他不让我碰他们。探长转向朱莲发了发了，你可能也有这种战争纪念品，对于这种武器你有什么了解吗？发了随意瞥了一眼枪，恐怕我不太了解。警察转过身去，把枪放回公文包里。我和卡德瓦拉德警官，他宣布道，转身面对着众人，将要仔细检查沃利克先生收藏的所有武器。我知道他大多数的武器都有许可证。
5: 啊，是的先生，许可证在他卧室的一个抽屉里，所有的枪支和其他武器都在枪柜里。
4: 卡德瓦拉德警官走到门口，正要离开房间，却被班尼特小姐叫住。
2: 等一下，你需要枪柜的钥匙。
4: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你把它锁起来了？探长问道，转身看着他。为什么？
2: 班尼特小姐的反驳同样尖锐。我认为你不需要问这种问题。所有的枪支弹药都很危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4: 警官咧嘴一笑，接过他给的钥匙，走到门口，他停了下来，看探长是否要和他一起去。由于班尼特小姐的反驳，探长似乎非常恼火。他说：“安吉尔，我之后要跟你再谈谈。”他拿起公文包离开房间，警官跟着他。安吉尔打开了大门，然而仆人没有立即离开房间，相反他紧张地瞥了一眼正盯着地板的劳拉，然后走到朱莲·法勒跟前低声说道，
5: 关于那个小问题先生，我希望问题能尽快解决，如果你知道要怎么做的话先生。
4: 法勒有些艰难地回答说，我想事情能解决。
5: 谢谢你先生。
4: 安吉尔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5: 非常好，谢谢。
4: 他走到门口正要离开房间的时候，法勒近乎霸道地拦住他，
6: 站住，等等安吉尔。
4: 男仆转身看着他，法勒大声叫了一声，
6: 托马斯探长。
4: 一阵紧张的沉默，过了一两分钟，探长出现在门口，后面跟着警官。
5: 怎么了少校？
4: 探长平静地问道。恢复轻松自然的状态后，法勒慢慢走到扶手椅旁，他说道，
6: 在你忙起来前，探长，有件事我应该告诉你，真的，我想我今天早上应该说的，但当时我们都很沮丧。沃利克太太刚刚告诉我，有些指纹你还没确认是谁的，我想说的是桌子上的那些。
4: 他停顿了一下，又从容不迫地补充道，
6: 探长，那很可能是我的指纹。
4: 一时无人说话，探长慢慢走近法勒，有些指责的意味，但仍然冷静地问道，
5: 昨晚你来这里了法勒少校？
6: 是的，我过来了，就和平时一样，晚餐过后我来和理查德聊聊天。
5: 然后你发现他？
6: 我发现他情绪很低落，所以我没待多久。
5: 是什么时候的事？
4: 法勒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6: 我真的不记得了，也许十点或是十点半，大概那时候吧。
4: 探长定定地看着他，
5: 你能再说准确些吗？

0: 对不起，我恐怕想不起来了。又是一阵沉默，空气中有些许紧张，探长尽量漫不经心地问，我想当时你们没有争吵或说什么脏话吧？
1: 不，当然没有。
0: 方乐气愤地反驳道，他看了看手表，我要迟到了，我得在市政厅主持会议，我不能让他们等着。他转身朝落地窗走去，那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在露台上停了一下，
2: 啊，不能让市政厅的人们等。
0: 探长同意道，跟在他后面。
2: 但发了少校，我相信你能理解，我需要了解你昨晚的一切行程，也许明天上午我们可以谈谈。
0: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2: 当然你要知道你没有义务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意愿，你有权让你的律师来，如果你愿意的话。
0: 沃尼克夫人又走进房间，她站在门口让门开着，听到探长说的最后几句话。
2: 朱莲·法勒深呼吸了一口气，像是在消化探长这些话的重点。
0: 我完全理解。我明天上午10点见好吗？我的律师会出席。法勒从落地窗走出房间，沿着露台离开。这时探长转身看着劳拉·沃里克，
2: 昨晚法勒少校来这里时你看见他了吗？
3: 我
0: 劳拉吞吞吐吐，但斯塔克威瑟却突然从椅子上跳下来，打断了谈话。他走到他们中间，隔开探长和劳拉，他说道，
4: 我觉得沃里克太太现在不想回答任何问题。
0: 斯塔克威瑟和托马斯探长看着彼此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探长说，
2: 你说什么？
5: 斯塔克威瑟先生，
4: 我说我认为沃里克太太现在不想回答任何问题。
5: 真的吗？我问你，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沃里克老夫人也加入到反对阵营中来，
6: 斯塔克威瑟先生是对的。
0: 探长有些疑惑地看向劳拉，他停顿了一下，喃喃地说道，
6: 是的，我现在不想再回答任何问题了。
0: 探长愤怒地走开，迅速和警官离开了房间。斯塔克威瑟看起来有些沾沾自喜地笑了。安琪尔跟着他们关上房门，门关上后，劳拉突然说，
6: 但是我应该回答他的，我必须告诉他们，斯塔克威瑟先生是对的。劳拉，
0: 沃里克老夫人有力地说道，
6: 你说的越少越好。
0: 他在房间里走了几步，重重地倚在他的手杖上，然后继续说下去，
6: 我们必须马上跟亚当斯先生联系。
0: 他看向斯塔克威瑟解释说，
6: 亚当斯先生是我们的律师。
0: 他瞥了一眼班尼的小姐，
6: 现在给他打电话，班尼，

0: 他想了一会儿，继续说话时声音有些悲伤，但我儿子不接受劳拉的帮助，我儿子拒绝了。我想有时候理查德恨他，也许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劳拉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她要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斯塔克威瑟看着乌里克夫人，若有所思。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因为你是个陌生人，这些爱恨磨难对你来说毫无意义，所以你可以毫无情绪波动地听他们的故事。可能吧。乌里克老夫人像是没听见，她继续说下去，所以有一段时间似乎只有做一件事才能解决所有的困难，那就是理查德的死。斯塔克威瑟继续盯着他的脸。那么现在恰好理查德死了？
1: 是的。
0: 一阵沉默，斯塔克威瑟起身站起来，绕开凳子走到桌子旁，掐灭烟头，恕我直言，莫里克老夫人，你现在是不是在承认杀人罪呢？莫里克夫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她严厉地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斯塔克威瑟先生，你能理解一个赋予孩子生命的人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夺走那条生命吗？斯塔克威瑟在房间里踱步思考着，最后他说，有些母亲确实会杀害他们的孩子。
1: 是的，
0: 但这通常是出于一种肮脏的原因，保险，或者说他们已经有两三个孩子了，不再想为另外一个孩子操心了。他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老夫人，迅速问道，理查德的死能给你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吗？
1: 不，没有。
0: 沃里克老夫人坚定地回答道。斯塔克威瑟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你必须原谅我的坦率，他开始说道，但却被沃里克夫人打断了。他语气甚是刻薄地问道，你明白我在告诉你什么吗？
1: 是的，
0: 我想我明白，你是在告诉我一个母亲可能会杀了他的儿子。他走到沙发边，一边俯身靠在沙发上，一边继续说着，你告诉我，特意地告诉我，你可能杀了你的儿子。他停下来，定定地看着老夫人，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吗？还是我可以把这理解成一个事实？
1: 我不是在忏悔，我只是把一种观点摆在你面前，紧急情况可能会出现在我已经无法再处理的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希望你能有这个并好好利用它。
0: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斯塔克威瑟。斯塔克威瑟接过信却说，这固然很好，但是我不能待在这里，我要回阿巴旦继续工作。乌尼克老夫人摆了摆手，觉得他的拒绝无关紧要。
1: 你又不会与世隔绝，我猜阿巴旦也有报纸、广播等。
0: 是的，我们都生活在人类文明之中嘛。
1: 那请把信收好，你知道那是写给谁的吗？
0: 斯塔克威瑟瞥了一眼信封，警察局局长，我知道，但我却一点也不清楚你到底在想什么。对一个女人来说，你真的很擅长保守秘密，要么是你自己犯了谋杀罪，要么你知道是谁干的，是这样对吗？
1: 老夫人一边看着他一边回答说，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
0: 斯塔克威瑟坐在扶手椅上，可是我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1: 那我恐怕不能告诉你，正如你所说，我是一个擅长保守秘密的女人。
0: 斯塔克威瑟决定尝试不同的办法，

0: 他说，那位仆人，那个照顾你儿子的家伙。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想记起仆人的名字。你是说安吉尔吧？我立刻夫人告诉他，安吉尔怎么了？你喜欢他吗？
1: 不，我不喜欢他，但他工作很有效率，伺候理查德很不容易。
0: 我想也是，但安吉尔都忍受了那些难处，是吗？
1: 那是值得的。
0: 我立刻老夫人苦笑着回答道。斯塔克威瑟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随后他转过身，面朝着沃里克老夫人，想让他多说一点。他问道，理查德捏着他什么把柄吗？老太太看上去有点困惑。
1: 把柄？你什么意思？啊，我明白了，你是说理查德知不知道安吉尔过去那些败坏之事？
0: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有安吉尔的把柄是吗？沃里克老夫人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1: 不，我想没有。
0: 我只是怀疑。
1: 你的意思是？
0: 沃里克夫人打断他的话，不耐烦地说，
1: 是安吉尔杀了我儿子？我很怀疑，我对此非常怀疑。
0: 我明白了，你不相信是他？很遗憾，但确实有可能。沃里克老夫人突然站起来，
1: 谢谢你，斯塔克威瑟先生，你真是太好了。
0: 他伸出一只手来，斯塔克威瑟对他的唐突感到好笑，他和他握了握手，然后走到门口打开门。过了一会儿，老夫人离开了房间。斯塔克威瑟关上门后微笑着，好了，我算是完了。他一面看着信封，一面自言自语道，女人呐，女人。这时班尼特小姐走进房间，神情沮丧，心事重重。她慌忙把信放进口袋里。
2: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0: 班尼特小姐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斯塔克威瑟吃了一惊，想要拖延时间。嗯，你说什么？
1: 沃里克老夫人，她刚刚说了什么？
0: 班尼特小姐又问了一次。斯塔克威瑟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只是说，
1: 你看起来很不高兴。我当然不高兴，我知道他能做什么。
0: 斯塔克威瑟注视着这位管家，接着问，
1: 沃里克夫人能做什么？
0: 谋杀？班尼特小姐向他走近一步，
1: 这就是他一直想让你相信的吗？这不是真的，你知道吗？你必须得知道，这不是真的，是吗？
0: 这可不能肯定，毕竟是有可能的。
1: 但我告诉你，事情不是这样的。
0: 你怎么会知道呢？
1: 我知道。你觉得我对这栋房子里的人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吗？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很多年。
0: 他坐在扶手椅上，
1: 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所有人，
0: 包括已故的理查德·沃里克。班尼特小姐似乎陷入了沉思。
1: 我曾经喜欢他。
0: 一时无言。斯塔克威瑟坐在凳子上，定定地看着他，低声说道，
1: 接着说，他变了，他变得扭曲，心态变得完全不同，有时他甚至是个魔鬼。
0: 是的，每个人似乎都同意这一点。
1: 但如果你认识以前的他，
0: 我不相信。要知道，我觉得本性难移。
2: 理查德变了。
0: 班尼特小姐坚持说道，不，他没有。斯塔克维茨反驳道，他继续在房里踱步。
2: 我敢打赌你搞错了，我敢说他一直是个恶魔。
0: 我想他就是那种为了成功和快乐，或者为了别的什么而隐瞒真实自我的人，只要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揭开表面，残忍的那面一直都存在着。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班尼特小姐，我敢打赌他一直那么残忍。
2: 他可能是学校里的恶霸，当然他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女人总是被恶霸所吸引嘛。
0: 我敢说打猎时他发泄了那种自己病态的残忍。他指着墙上的狩猎奖杯，
2: 理查德·沃利克一定是一个可怕的利己主义者，从你们所有人谈论他的话来看，我就是这么看待他的。
0: 他喜欢伪装自己，表面上是个好人，成功，慷慨，亲切，还有其他种种。
1: 斯塔克维瑟仍在不停地踱步，但卑劣的一面一直都在。
0: 他发生了意外，这一导火索将一切都烧尽，于是你们看见了真实的他。
1: 班尼特小姐站起来，
2: 我认为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只是个陌生人，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0: 也许是的，但我听了很多故事，每个人似乎都出于某种原因和我谈话。
2: 是的，我想是这样。是的，我现在也在和你谈话，对吗？
1: 班尼特小姐又坐下来承认道，
2: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人没有人敢跟另一个人谈论这个话题。
0: 他抬头看着斯塔克威瑟恳求道，
2: 我希望你不要离开。
0: 斯塔克威瑟摇了摇头，
2: 我真的没能帮上什么忙，我所做的只是闯进屋子发现了尸体而已，但是是劳拉和我发现了理查德的尸体。
1: 班尼特小姐停顿了一下，而后突然补充道，
2: 是劳拉。你
1: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最终归于沉默。
0: 斯塔克威瑟看着班尼特小姐笑了，他打量着她说，
2: 你很聪明
0: 是吗？
1: 班尼特小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2: 你帮了他是吗？
0: 听起来像是在控告斯塔克威瑟。
1: 斯塔克威瑟从他身边走开，
0: 你在胡思乱想。
2: 哦，不，不是的，我希望劳拉快乐，我非常希望她能幸福。
1: 斯塔克威瑟转向他大声说道，
0: 该死的，我也一样。
1: 班尼特小姐惊奇地看着他，随后他又开始说话，
2: 那样的话我得……
0: 他正说着就被打断了。
1: 斯塔克威瑟示意他保持沉默，他低声说，等一下。
0: 他急忙走到落地窗前，打开窗户喊道，
2: 你在做什么？
1: 班尼特小姐看到家人在草坪上，手里还挥舞着一把枪，她迅速走到落地窗前，急切地叫道，
2: 佳恩，佳恩，快把枪给我。
1: 然而佳恩跑得比他快多了，他笑着跑开，一边还喊着，
2: 来拿呀。
1: 班尼特小姐跟在他身后急切地喊着，
2: 佳恩，佳恩。
1: 斯塔克威瑟往外望着草坪，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而后他转过身来正要走到门口，这时劳拉突然探进房间。
2: 探长在哪里？
1: 他问道。斯塔克威瑟做了个手势表示不知道。劳拉关上身后的门，走到他面前，
2: 迈克尔，你必须听我说，朱莉安没有杀理查德。
0: 哼，真的吗？
1: 斯塔克威瑟冷冷地回答道，他告诉你的。

0: 你不相信我，但这是真的。
1: 劳拉听起来很绝望。你的意思是你相信他是真的？
0: 不，我知道这是真的。你看，他以为是我杀了理查的。
1: 斯塔克维茨离开窗户，走回房间。
2: 这不奇怪啊，我也这样想，不是吗？
1: 劳拉听起来更加绝望了，他坚持说，他以为是我开枪杀了理查德，但他无法应付这件事，这让他觉得……他停了下来，有些尴尬，然后继续说，这让他觉得我变得不一样了。
2: 斯塔克维茨冷冷地看着他，然而，当你以为是他杀了理查德，你就毫不犹豫地把枪拿走了。
1: 突然间他态度缓和了下来，笑了。
2: 女人真是奇妙。
1: 他坐在沙发扶手上。
2: 是什么让法勒站出来说他昨晚来过这里？
1: 别告诉我这纯粹是对真相的尊重。
0: 是安吉尔。安吉尔看见，或者他说他看到了朱丽安。
2: 是。
1: 斯塔克维瑟说道，有点苦涩地笑了。
2: 我想我闻到了一丝勒索的味道。
1: 安吉尔不是一个好人。
0: 他说他在枪响后不久看到朱丽安。我真的害怕，一切都包围着我，我好害怕。
1: 斯塔克维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2: 不用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不可能的。
1: 劳拉摇摇头，他哭喊道，
2: 我跟你说，一切都会好的。
1: 他坚持道，轻轻地晃着他。
0: 劳拉有些惊奇地看着他，我们能知道是谁杀了理查德吗？
1: 第十三集。斯塔克维瑟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回答。随后他走到落地窗前，凝望着花园。
2: 你们的班尼特小姐似乎很积极乐观，她知道一切答案。
0: 她总是很乐观，
1: 劳拉回答道，
0: 但她有时候也会出错。
1: 斯塔克威瑟像是看到了其他东西，突然示意劳拉过去。劳拉跑过去抓住斯塔克威瑟伸出的手。
0: 我明白了，劳拉，
1: 他兴奋地叫道，仍然望着花园。
2: 我想是这样的。
0: 是什么？
1: 嘘，斯塔克维瑟警告道。
2: 几乎同时，班尼特小姐从走廊里走进房间。
3: 斯塔克维瑟先生，
1: 他匆忙地说道，
3: 快到隔壁房间去，探长已经在那儿了，快点。
1: 斯塔克维瑟和劳拉迅速离开书房，走到走廊，关上身后的门。他们一走，班尼特小姐就往花园望去，阳光渐渐暗淡下去。她对家恩说道，
3: 现在快进来吧，家恩，别再戏弄我了，进来，进来。
0: 班尼特小姐示意家恩过来，
1: 随后班尼特小姐走进房间，站在落地窗一侧。
0: 家恩突然从露台出现，
1: 脸色通红，带着反抗成功的喜悦，他手里还拿着一支枪。
0: 佳恩，你到底是怎么搞到这支枪的？
1: 佳恩走进房间。
4: 我以为你很聪明，不是吗，班尼？
1: 他有些挑衅地说道。
4: 你非常聪明，把理查德所有的枪都锁在柜子里。
1: 他朝走廊的方向抬了抬下巴，示意道，
4: 但是我找到了一把钥匙，能打开枪柜。我现在有枪了，就像理查德一样。我会有很多枪，我也要开枪打俩东西。
1: 他突然举枪对准班尼特小姐。班尼特小姐往后退了一步。
4: 小心点，班尼，我可能会开枪打你哦。
1: 班尼特小姐说话时，尽量让自己不显得惊慌。他安抚加恩道，

0: 你不会做那样的事，佳安，我知道你不会。佳安继续用枪指着班尼特小姐，但过了一会儿他放下了枪。班尼特小姐稍稍放松了一点，停顿一下后，佳安高兴地说道，
1: 不，我不会的，我当然不会了，
0: 毕竟你不是一个粗心的男孩，你现在是个男人了，不是吗？
2: 佳安微笑着，他坐到桌子旁，坐在椅子上。
1: 是的，我是个男人，既然理查德死了，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
0: 这就是我知道你不会开枪打死我的原因，你只会开枪杀敌人。
1: 是的，
2: 班尼特小姐措辞十分谨慎，她说，
0: 战争期间每当你杀一个敌人，你的枪就会留下一道刻痕。
1: 哦，这是真的吗？
2: 佳恩检查了一下手里的枪。
1: 真的吗？
0: 他热切地看着班尼特小姐，
1: 有些人的枪上有很多刻痕吗？
0: 是的，有些人的枪就有很多刻痕。
1: 真是太有趣了。
0: 当然了，有些人不喜欢杀生，但有些人却很喜欢。
1: 理查德就喜欢。
0: 是的，理查德就喜欢，
2: 班尼特小姐承认道。她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去对佳恩说，
0: 你也喜欢是不是，佳恩？
2: 这时候班尼特小姐背对着佳恩，
0: 佳恩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
2: 开始给枪划上一道刻痕。
1: 杀生确实很令人兴奋，
2: 他有些任性地说道。班尼特小姐转过身面对他，
0: 你不希望理查德把你送走对吗，佳恩？
2: 他悄声问道。
1: 他说他会的，哼，他是野兽。
0: 班尼特小姐绕着佳恩坐的椅子踱步，
1: 你曾对理查德说过，如果他要送你走，你就会杀了他。
2: 他提醒道。
1: 是吗？
3: 国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

Come on， 嚟一齐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真的太少，有聚有别，犹如换票，来来回回多纷扰，谁会有空？

实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夜灯，灵魂像迷惑。

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

树飞去的云，一颗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只凭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经验顷刻飞返阴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前

痛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首方大同的温情之作《回流》由方大同作曲，与崔维凯合作填词，三角钢琴搭配方大同充满回忆与故事的嗓音，这份不完美为歌曲的氛围和情绪注入了更多的灵魂。

首歌诞生于巨蛋万人现场，两大乐团强强联手，倪先生扎实的摇滚基底搭配阿信标志性高亢唱腔，碰撞出奇妙火花。这首《偶像撕开光鲜外壳》探讨着喧嚣时代里如何不被外界定义，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接下来张碧晨演唱的这首《染》表达了在创作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思维定式，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作品，让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

0: 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

0: 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 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1: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

0: 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4: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6: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摘要。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

0: 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相对湿度 70%， 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从新河西互通到新河服务区自北向南方向，从新河西互通到新河服务区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一份爱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只知道这世界上有关爱情的遗憾都源自它的不长久。生活像杯咖啡，我们总在期望能够遇到一个帮你加糖的人，但事实上所有的甜都是要靠自己来加，别人给的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更苦。

村上春树说过，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去害怕结局，在你能爱他的时候用力去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幸运地遇到那个很爱很爱的人。其实有些人呢，我们能够遇见就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不甘做朋友又不敢做恋人，这才是两个人最远的距离。

渐渐发现，我们认识的人已经散落在不同的城市，朋友圈里揉杂着他们从远方传来的生活碎片，有些人能借此聊上一段，有些可以点个赞，而有些只是默默地看看也划走了。

想起这些已经走散的朋友在过去的样子，感慨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同时也好奇，他们也会这样想起我们吗？

0: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一起来听王蒙的散文《安详》。
1: 安详，作者王蒙。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

0: 的理解呢？不要过分的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的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的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树鸡可以谈学问矣。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 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河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一起来听俊卿的散文《海滨仲夏夜》。
0: 《海滨仲夏夜》，作者俊卿。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 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火火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清凉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即将聆听的是散文《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
1: 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作者：雨媚独舞。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生命之花将你的忧伤一一覆盖。哪怕你的四周是沙漠与荒田，他也会努力为你开辟种植出绿荫和花海。遇见他，你将明白什么才叫做有一种相遇是上天最美的安排。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他的柔情与大爱填充你生命的留白。哪怕你面临绝境一无所有，他也会不离不弃，陪你走过一季又一季的花落花开，用无声的付出为你抵挡尘世风雨的一次次袭来。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把梦的风铃挂在你寂寞的窗台，哪怕你的杯盏无酒，他也会让你醉在温柔梦里不想醒来。不管窗外万家灯火还是灯火阑珊，他都会让快乐踏步在你的梦里梦外。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一定能合上你生命的节拍。不管你的人生摆动出怎样的姿态，他都会尽力配合你舞出最美的风采。哪怕此生无人给你鲜花和掌声，他也会让你始终激情澎湃，微笑一直在你的眉间和心上绽开。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你的故事会因他的存在而分外出彩。不管你平步青云亦或低入尘埃，他都会把你引领进人间四月天，让你在暮鼓晨钟声中感受到岁月之花的常开不败，以及美景的无处不在。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的出现一定会是你生命中最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缘分，期待精彩，那就请你走出角落，走出黑暗， 好好煮一壶光阴的茶，在时间的驿站，依着花开，静静地等待它的到来。
0: 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一起来听陆文夫的散文《梦中的天地》。
1: 梦中的天地，作者陆文夫。我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只有苏州的小巷，它在我的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搭到了对面的屋檐。就在这小巷的

长窗和小小的石码头，一些单桨的小船装着鱼虾、蔬菜、瓜果，慢悠悠地随波逐流。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召唤，他们便箭一般地射到窗下。一番交易之后，小船又慢慢地顺水飘远。在我后楼的对面，还有一条岔河，河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下面的桥洞非常宽大，从桥洞望过去，可以看到岸边的一座古庙。有月亮的晚上，但见桥洞里流水湍急，碎影闪烁，古庙的磬声也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翻身再上前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巷子里一片灯光，人影匆匆，白天的茶馆一到晚上全成了书场。琵琶叮咚，无语温软，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大篮子，好不热闹。真没想到一条小小的巷子竟是这样变化无穷，表里不同。鳞次栉比的房屋分隔着路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与喧嚷，一面是寂寂的月影和波光，还有那低声回荡的磬声，似乎让人把俗世的一切统统遗忘。沿着高高的围墙，踏着细碎的石子儿，穿过古老的牌坊。那一年，我走进了苏州的小巷，我听到了秦淮的回响。

0: 即将欣赏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月是故乡明，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1: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台映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苇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面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

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失信，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将近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0: 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一起来听周作人的散文《爱竹》。
1: 爱竹，作者周作人。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赤着脖。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夹住了背上的汗毛，比蚊子咬还要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的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好的，也就是

0: 有加肉的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干、种种编成的筐子、盒子、垫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具。竹的服装比较的少，出汉山外只有竹笠。我又从竹工专家的张福庆那里看见过竹履，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创意，这里总值得加以记录的。这时首先令人记忆起的是宋人的一篇《黄冈竹楼记》，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我因小时候的影响，所以很感得一种向往，不敢想得到这么一所房子来住，但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裂开。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了。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得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十分扫兴的事。因此推想起来，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有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有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交叉。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底是很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那么这种乡愁也就不难消灭了。
1: 重温经典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百合谷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世事艰辛的大社会的缩影，野百合的遭遇何尝不具有人生奋斗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花来证明。
0: 心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丈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